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求而招。
1: 龙骨的原料上涨了百分之。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国家记忆，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虽地处西部内陆，这里却汇集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市区内大商场、美食街一应俱全，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如今繁华的格尔木在4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时的格尔木除了几处青藏公路的运输兵站外，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草原。因此，当1974年青藏铁路复工时，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4: 像我们住的那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5: 这是亮顶帐篷，我们就是睡下一顶，那一顶放的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织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刮刮去多少10公里。
6: 部队呢都住的棉帐篷，当时为了防风，地下挖下一半，把帐篷在地上捏一半，半地脚似的住帐篷。
2: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只有-10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40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7: 过去叫冻的是像叫猫咬似的，我耳朵现在这缺一块，就在前海冻的，这是有的。
2: 为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8: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2: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不仅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
5: 煮干饭是绝对煮不熟的。

0: 这个新法吧，75度就开了。这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咕嘟仨钟头，外面都分烂了，中间还有一个硬疙瘩。
1: 接的水就是那个河沟头的水，河沟头的水煮的饭下来过后，黄色的，由于它高原下来的那个血水啊是黄的，它是浑浊。
2: 因为气压的关系，那个面吧，做出来的馒头挺高庄，越蒸越扁，越蒸越扁，最后一蒸好了拿出来是扁扁的。一摸是黏的，一吃是酸的。
3: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红军长征时常吃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4: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了，环保率在这里了，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2: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为什么呢？那青稞面是热的时候还有点软乎劲儿，一凉了就跟砖头差不多。
3: 让高原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贫瘠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
1: 没蔬菜吃，我们去的是吃干菜压缩菜，吃猪肉罐头。
5: 这个压缩菜呀，有个共同的特点，它就像吃棉花套一样。由于蔬菜吃的少，所以这个指甲都是挖进去的，这都翘起来的，嘴唇都发紫。
3: 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指甲凹陷，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皲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青海西部西铁山一带进行施工的是铁道兵第7师第33团，一天负责后勤的战士们在准备伙食屠宰鸡鸭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5: 就发现养的猪、杀这个兔子、养的鸡那个肠子都是黑的。
6: 最后你看这猪啊，这就是给它吃的不错，也长个儿，它不长肉。那鸡呢也是，也挺精神的，都挺苗条的，那都不下蛋。
3: 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第33团后勤保障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有专家来到第33团水源地附近进行化验与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5: 所以就去化验这个水，结果化验出含汞，
6: 还有放射性的什么伽马射线、贝塔射线，所以那个地方是水不行。
3: 汞是一种剧毒的有害物质，长期饮用含有汞的水会对人体造成破坏性影响，水质问题生命攸关。铁西师迅速对各个建筑工地进行水质排查，结果发现不但第33团所在西铁山一带水源存在问题，在第33团附近施工的第34团也存在饮用水问题。事不宜迟，铁西师领导立刻下发命令，集中全部力量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
6: 再困难，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全师的，甚至从别的调了一些上级给我们调了一些水车，就油罐车吧，洗洗干净，最后都拉水。
7: 当时全师有118台车给部队送水，每天都要送水的。
3: 对两个团的饮用水进行专供，光靠水车拉水只能是杯水车薪。由于一个连队一天只能接到一车水，这些淡水成了部队中最宝贵的东西。
5: 这个脸盆里的水早上洗脸，洗了脸不会倒掉，中午回来还要洗洗脸洗洗手，甚至晚上还要用。
7: 用水都是定量的供应，每天洗了脚还要回收，还要用这个水去在水道里施工，封墙用水就可以解决了。淡水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的。
3: 有战士晚上渴得睡不着觉，

0: 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

0: 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

0: 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

0: 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1: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嗯，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1: 嗯，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非常的细致周到。
1: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啊！
1: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啊，
1: 对，真的很生气。嗯，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 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
2: 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1: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1: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1: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的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0: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

0: 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的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

0: 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嗯嗯，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0: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啊，
0: 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
1: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哦、
0: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

0: 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在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2个了，一个 Y

0: 生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2: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0: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

0: 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6: 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那么现在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机会只有120秒，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可以赶快行动。不管今天的价格是多少，王经理都会跟大家承诺到，刚刚说到的加量不加价12包这个套组不会变了吧？
1: 不会变，
0: 不会说因为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哎，给我们减少数量吧？
1: 那我们一定是这个保质保量的。
0: 是，电话线路现在已经爆了，后台指示灯疯狂的闪烁，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电话，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我看我们的导播电话接不停，我现在保守的估计一下，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打电话了，真的大家太热情了，所以不要犹豫，您此刻每一秒的迟疑都可能会让最后的价格少降1块钱，为您省下的每一分哈、都是真金白银。如果说想吃健康零食，想给家人带去滋润关怀，想吃零食但是又害怕不健康，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话，今天您选择这款甘草金桔肯定不会后悔的。不过现在不是订购的环节，而是砍价的环节。就现在，您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就可以砍下1块钱。这个1块钱是在150块钱的基础上，一个电话1块钱，一个电话1块钱往下砍的。但是承诺给您，12包的套组是不会变的。现在电话进线的速度太快了，最后10秒钟，10、9、8、7、6、5、4、3、2、1，时间到，我们的通道已经关闭了。哎呀，这激动人心的120秒可是过去了，现在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刻。后台导播，请立刻告诉我，刚刚的2分钟，我们一共接通了多少决定价格的电话呢？多少？51通！我的天哪，2分钟51通！我们的听众简直太热情了，51通电话，这个好算啊，每一通电话节省1块钱，就是整整51块钱。让我们重新计算一下。王经理最初给到的直播间的专享价格是150元12包，减去我们听众朋友合力砍下的51块钱，最终到手价格99块钱，99元就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平均这一包大家可以算一下哈、8块多钱。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这个价格，您觉得可以接受吧？
1: 99啊，小七，这不行啊，这不可能啊，这我们这个价格连基础的成本都收不来了。刚才也说了，150块钱12包已经是我的底线了。你这99，你这简直是让我跳楼价大甩卖啊！我这回去怎么跟我们老板交代？刚才说了，这工厂的工人工资、原材料钱，这根本就保不住啊！你这要了我老命了，这是。哎，我真没法干这生意，没法做这个东西。
0: 王经理，您冷静一下，深呼吸。答应我们砍价，您肯定心里也要有一定的准备哈。您看，这就是我们节目听众的力量。价格虽然是打到了地板上，但是这人气绝对冲上了天际，这比您投广告效果都强。这样，为了给更多还没有砍价、没有下单的听众朋友彻底了解我们这款被抢疯了的甘草金桔，也当作给您做点免费广告，挽回一下损失，好不好？接下来几分钟时间，您再好好的、细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款产品的优点怎么样？您把它的好都说出来，同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来进行订购了。哎
1: 呀，话也都说了，都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当交个朋友做口碑了。家人们呢、您现在您花99块钱买到这个12包的甘草金桔啊，您一定要记住您买到的是什么。第一，您买的是这个地道，我们的是采用的是广西融安的金桔，绝对是地道的甘草，源头上就赢了。第二，您买到的是古法，数小时文火慢熬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香精色素勾兑出来的工业味道，是真正的时间沉淀出来的甘醇的酸甜。第三，您买到的是健康，润喉生津开胃啊，老少皆宜，是您可以放心的塞进孩子书包，放在您爱人办公室里边，包括孝敬给您的父母长辈的健康零食的。还有呢，第四点，您买到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99块钱12包，这个价格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再遇到了。我们

0: 石胖胖啊，品牌信誉担保。
1: 王经理介绍的真的是句句肺腑，但是大家记住，只有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才能锁定99块钱12包的这样一个今天的价格。这个价格是51位听众朋友共同争取来的福利，机会转瞬即逝，立即行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哎，等一下啊，王经理，这后台导播给我打紧急手势，我们原本为今天节目准备的150组的现货库存，您是准备了150组是吧？
0: 对，
1: 没少带吧？
0: 没有，但是150组肯定是就这么多了。
1: 但是刚刚就在我们说话这几分钟，这才几分钟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全部售空了
0: 啊！
1: 但是我们后台还有听众打电话来订购，还有很多人没有抢到。王经理，您看这怎么办？我们听众朋友热情如此高涨，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所以您能不能立刻马上想办法追加一点点库存？我都以为你备货备错了，不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换台了。
0: 这是150组都卖完了，这才多大一会儿啊，小七，这150组是我能调动所有现货了，仓库真的空了，真的没有了，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变不出来货呀。
1: 不行，王经理，这个您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不管您是协调总部也好，还是从明天准备发往其他渠道的货里面紧急调一些，哪怕是您把办公室那些样品你自己吃的拿出来，也要满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这个是我们对听众朋友的承诺。不能节目进行还不到一半的时间，您说这个没备货了，那咱们接下来放歌吗？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需要的话，我们也统计一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这样，您打个电话问一下其他渠道可以吗？
0: 啊，稍等一下啊。哎，喂，李总吧？哎，是我，老王。哎，出大事了，这电台直播间爆了呀，150组甘草金菌没了，秒光。哎，现在电话还打着呢，调货，我哪儿还有货呀？哎，等等，你把那个大客户张总的30组，哎，先结下来。得罪张总怎么办？哎呀，那还管得了吗？你先就直播间的急啊！对，哎，30组啊，立马，现在，你调到直播间后台来，对。
1: 哎呀，太给力了，
0: 王
1: 经理，
0: 哎，
1: 你这太给力了。
0: 我刚才你也听到了，这我真的是顶着天大压力了，只有这30组了，这真的是虎口夺食啊，这再多一包一组都没有了。这下，哎呦，说实话，我这真是回去要被骂死，得罪人了。
1: 30组大家听起来不多哈，但是这30组每一组里面都是有12包的，也特别感谢王经理舍己为人。所以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绝版的30组了。王经理也是拼着得罪大客户、被老板责骂的风险来为我们争取的。我们倒数3个数，这30组给他上架了。我估计5秒之内就要被抢光了。3、2、1。上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石胖胖甘草金桔，古法熬制，润喉生津，健康美味。最终的价格99块钱，12包，最后30组，400-600-0737，400-600-0737。您犹豫一秒，这份健康与美味就将和您擦肩而过了。为了您和家人的滋润舒爽，立刻行动。想问一下王经理，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可以当做一款零食。大家对于零食的概念就是，哎，那是不是吃了不健康呀？对身体不好呀？那今天甘草金桔和其他的零食和其他的蜜饯有哪些区别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呢？
0: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带大家分享啊，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刚才也说到啊，对于很多不管是当咱们主持人的、主播的，还是当老师的，或者咱有很多销售人员需要很长时间的对话的朋友啊，您不管是春夏秋冬季节，可能会感觉到喉咙的干痒痛啊，包括有异物感等等，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咽炎、抽烟等等，您如果说没事的时候含上一颗，保准啊，您会觉得有这种喉部清甜甘润的感觉，慢慢渗透，会非常舒服，帮助您舒缓您咽喉的紧张感或者是异物感。还有第二点呢，是生津开胃，消食解腻。本身金桔的营养非常丰富，特别适合

0: 和那些不太爱吃蔬菜瓜果的朋友啊，你没事儿来上一颗，因为这个呢甜度是非常适中的，对于男士女士来说呢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您说这个甜度适中，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有些朋友会吃到一些蜜饯，就觉得哎呦甜的齁的慌，而且吃到的就是那种香精的味道，一吃就感觉不健康。咱们这款甘草金桔会有这样的口感吗？
0: 啊，绝对不会。还有这是正是要我要说的这个第三点啊，它呢是非常健康，不含任何人工香精、色素，包括什么防腐剂的，选的是非常优质的原料。而且呢，我们保管啊是用这个古法慢火熬制，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人啊手工制作的。我们非常讲究匠人精神的，就像一位温和的朋友啊，给您日常生活中啊带来非常温润的感觉。当然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刚才也说到，有很多的特殊工作的人群需要经常讲话，口干容易咳嗽，包括有一些啊喜欢抽烟，但是呢想要呵护咽部的人，还有呢就是咱们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和女士朋友，如果说您这个上下学的时候来上一颗，包括上班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啊口部干燥无聊了，含上一颗。非常不错，它是呢是老少咸宜的健康零食。
1: 是，就是今天这样一款老少咸宜、非常健康的零食，是可以让我们放心的把它放进包里的零食，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而且是开放了一袋的免费试吃，咱们可以吃在嘴里，真的尝一尝，去感受一下。更重要的是，今天备货不多，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赶快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朋友就问到啊，你说了这么好，对我们的身体这么好，但是大家知道，好的原材料才是制作一款好零食的关键。咱们这个原材料怎么样呢？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们这款啊，这个原材料是精心挑选自咱们的中国金桔之乡广西融安的。像那儿的金桔呢，是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且我们都是选用的都是个头均匀，而且呢这个大。偏大的这个个头的色泽金黄的异奇果。像甘草啊，我们是选用地道产区的优质甘草片，制作上我们摒弃了工业化快速生产的模式，回归是古法，用文火慢熬数小时，争取的是让甘草精华充分渗透到每一颗金桔的肌理里边，可以说是锁住了金桔本身果香和营养。那这样出来的金桔，色泽的是琥珀色，您可以去看一下啊，口感的是外皮 Q 弹嚼劲儿，那那里边是果肉软糯，绝对是不像市面上那些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的味道等等，而且我们的果子是真的非常不错，您尝一颗绝对是让您不会后悔的。
1: 是，大家可以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啊，可以说大家太热情了，本来王经理的备货不少，150组，但是在我们节目刚刚过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售一空了。不过王经理也特别的给力，给大家增添了30组的备货。大家如果想用99块钱这样的价格感受到12包甘草金桔的话，大家尽管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有朋友问到啊，说12包是不是每一包都特别小啊？这个您放心，不会啊，这个是我见过了，每一包呢都是100克，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并不是说一包里面只有2-3颗，像品尝中试用装一样，那样的诚意就太不够了。今天都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正装正品，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今天本来说到是给我们可以开放一袋的免费试吃，是吧？
0: 对，
1: 这个开放，如果说是大家吃到不满意的话，能退吗？
0: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为大家开放这一包呢？就是怕大家会觉得，您这里边是不是能吃到，比如说，特别酸的，或者齁甜的，包括坏的果子。如果我们在开放试吃这袋当中，您吃到任何您觉得不满意的、不好吃的、味道不对的，您都可以把剩余的全款我们退给您，然后您把这个剩下的果子哈。给我们邮回来，退回来。
1: 大家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这款产品，我相信您选择这款产品的朋友，肯定是非常注重健康的，同时平时爱吃点小零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吃零食，尤其是一些不太健康的、添加的很多添加剂的零食，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甘草金桔，它的口感就像刚刚王经理说到的，相信很多朋友拿到手里 含在

0: 口中都是爱不释手，吃了还想吃，但是备货允不允许了呢？我们也问一下导播，还剩多少的备货呢？啊，刚刚添加30组，现在还剩最后8组是吗？这王经理，反正你也得罪人了，咱们就再得罪点吧，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象征性的增加10组就行？
1: 不，小谢，刚才你也听到了，那是我们调的大客户的，把他货给截下来了，就那30组了。现在我是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过了，现在想得罪人没有地儿得罪去了，你知道吗？就没有了。刚才那30组呢，是最后掉的30组了。明天我就要回去 IP 了，你知道吧？
0: 咱们节目最后还剩1-2分钟的时间哈，备货确实不多了。但是今天带走的99块钱，12包的甘草金桔，和刚刚王经理说的您在其他渠道买的150块钱10包这个品质是一样的，量是不打折，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每一包的100克，大家可以开放一袋啊，为大家提供到一个免费的试吃，您都可以尝一尝这个金桔的味道。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要特别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所有产品。都是为您做到免费送货上府，货到了您检查满意了再付款。我们电台呢是全程监督，让您购物完全无忧，承诺开放免费一袋试吃，如果您收到之后觉得不满意，我们也支持退货退款的。最后重复一遍，市场价150元10包的石胖胖甘草金桔，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专享价格99块钱12包，只有通过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订购才有效。最后，我们的套组啊正在飞速的减少，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握住最后这1分钟的时间，400-600-0737400-600-0737，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0-0737，拨打过电话。进线之后，您才有机会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的甘草金桔。那么今天特别感谢王经理啊，很给力，给我们增加了备货，也接受了我们99块钱12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也更感谢每一位信任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那么不要等到明天后悔，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甘草金桔，把这份健康和美味都带回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400-600-0737400-600-0737。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逆境逢生，一剑封喉。国产导弹如何击落不可一世的优二侦察机？深山密林，厚积薄发，与世隔绝的3000军工人又将怎样打造出国之利剑？ 国家记忆，为您解密这背后的军工故事。
4: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二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3: 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手美国 U-2 侦察机后，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
5: 它飞到22000米，当时我们的歼击机也好，我们的地炮也好，够不到，所以它根本就是大摇大摆的，它就明目张胆的过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3: 由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二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5: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我不到你那儿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3: 眼看敌机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
5: 我们就搞了好多假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地对空导弹呢、那个自导雷达我不开机，
6: 他过来的话我这用别的雷达去，他就不往那，他接受到雷达信号，他就不往那个地方跑嘛。我这个地方安排好的，守株待兔在这里。
3: 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6: 因为从别的地方雷达已经发现。那么突然开机很容易把它锁住掉，
5: 一开机马上就发射导弹，发射就发射3发，这样才给它打下，打下很困难。
3: 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二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4: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7: 红旗号导弹是在基础中这个苏联引进过来的，然后为了 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改进纯粹是我们

0: 中国人这个老一辈的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专家们自己干的。
1: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4月，红旗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2: 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红旗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红旗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红旗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1: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红旗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它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红旗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0: 这就是红二系列的一种型号的导弹，整个的就分这么几个部分，最前面呢就是那个引信的和战斗部，最中间呢这里面呢就后面就是这里面呢就有这个控制设备，就是说使得这个导弹呢在指令的控制之下向这个敌机那个靠近，到一定的时候它最后引爆这个战斗部。
1: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红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610基地共生产出红旗二号导弹1500余枚，红旗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红旗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剔除 U2 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红旗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3: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还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个耳机子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1: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RV 大型侦察机说起。集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一身的 PR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RV 再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PR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R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3: 它飞得低，它低到什么，有的时候低到500米，它从你高炮阵地上呼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你那个炮还没来得及改变方向呢，它没了。另外呢，它经常是夜间偷袭。
1: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R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先将敌机诱入伏击圈，然后突然打开飞机上加装的照明设备或直接投放照明弹，最后由

0: 击机直接攻击暴露于灯光中的敌机。1964年6月11日，正是用这套新战法，人民空军在山东成功击落 P2V 侦察机。
1: 三线建设时期，与生产红旗二号的061厂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在连绵起伏的西南群山当中秘密地诞生了。这些兵工厂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2: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兵器工业有一点点失利，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建设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1: 重庆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0: 名臣威举层岩上，英灵恶世雄三霸。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3: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营501武器厂。
0: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1武器厂。在殷切厚望中，501武器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4: 所以要求我们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
0: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的防空武器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1: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0: 为解决裂纹问题，501武器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1武器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 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1: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的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座以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0: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2: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进洞这样几个条件。我们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0: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当时呢，就是国民政府呢要在这儿建一个兵工厂，那么没有电，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洞呢，就是引水，用水力发电。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5: 生产生活用水。
0: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依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2: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那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号洞的一个侧洞。
0: 王书杰所指的一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

0: 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3: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2: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3: 嗯，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2: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3: 嗯，
2: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3: 嗯，
2: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3: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2: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

0: 地里放
1: 点
0: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1: 对，
0: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1: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0: 因为它不难喝，像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1: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0: 为啥呀？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0: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1: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吧，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0: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觉得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1: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0: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1: 对
0: 呀，甜味已经出来了，
1: 而且还很难吸收
0: 啊。
1: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0: 啊？
1: 直接打了折扣了。
0: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1: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0: 6小时
1: 啊,
0: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1: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0: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1: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1: 枸杞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可能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0: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1: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 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0: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
1: 嗯、
0: 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1: 嗯、全方位营养、
0: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1: 对，
0: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1: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说吧，多少钱？
1: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0: 十盒啊，
1: 一盒十条，
0: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1: 100条
0: 啊，哇，100条，
1: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0: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1: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0: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1: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0: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苏洵、苏老泉，也就是苏东坡和苏辙的父亲，说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那么这个苏老泉写过一篇文章叫《心术》，这里面有一句千古名言，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东岳泰山哗啦一下在面前崩塌，脸也不变色，即使那麋鹿是那四不像在旁边翩翩起舞，自己呀、也不会斜眼瞅他一眼。也不知道谁后来把苏洵的这两句话呀给改了，变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女坐于怀而情不乱。说有一个漂亮性感的美女夸嚓一屁股坐你怀里了，你呀也是心怀不乱，就如那柳下惠一样。其实啊这么改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一听呢，更形象更贴。

0: 家人不进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1: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啊 QQ
1: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1: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是学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

0: 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难受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5: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边的缘分啊。
5: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

0: 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1: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呀，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
1: 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呀，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

0: 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相对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3: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4: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4: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

0: 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这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警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

0: 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的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0: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1: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0: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0: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0: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5: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7: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

0: 正视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1: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1: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1: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
0: 啊，
1: 对，
0: 质检报告是吧？
1: 是啊。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2: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
1: 是。
0: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

0: 同时的话他是自带凉感，他凉感值达到 0.35，他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喂，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
1: 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还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

0: 助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三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4: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4: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

0: 一家人。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1: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

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长方形，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四角为圆角，四周由白绢镶边，两条长边各缀有三条绢带。护帛的面料为平纹五重织锦，以蓝色为底，用黄、绿、白、红四色经线织出孔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中国传统的祥瑞鸟兽和云气纹。在花纹中间还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字，这八个字属于中国古代天文占卜的占词，是用于祈祷的吉祥用语。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代表了汉晋时期织锦艺术最高水平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并不是出土于丝织业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是出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丰县。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个墓地里，发现了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它是用高档的织锦制作而成的。这种织锦不是一般的奢侈品，而是汉晋王朝特意为了重大礼仪、祭祀和赠赐等目的专门制作的。墓中还有一块织锦残片，上有“讨南腔”三个字，它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应当出自同一块织锦面料。两块织锦上的文字连起来读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意思是说，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于东方的天空，将有利于中原征讨南腔。南腔指的是生活于今天中国甘肃西部至青海一带的羌族，而这件护帛所用的织锦面料很可能是墓主人帮助汉晋王朝打败了南腔，汉晋王朝特意赏赐给他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昭示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因此有专家推测，这处墓地很可能就是西域古国精绝的王室墓地。精绝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中部。汉书西域传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国家，文中说道：“精绝国，王至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户480，口3360。”从史料记载来看，精绝国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邦国家，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而在精绝王室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包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在内的诸多精美的汉地丝织物，这正体现了精绝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末年，丝绸之路上另一个重要的国家鄯善逐渐强大，它兼并了周围很多西域小国。弹丸小国精绝同样无法抵挡鄯善的扩张，最终成为了鄯善下辖的一个州。公元5世纪，鄯善国灭亡，精绝也随之销声匿迹。200多年以后，唐代高僧玄奘在沿着丝绸之路去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经之时，他所见到的精绝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大唐西域记》中，他这样描述道：“泽地热湿，难以旅舍，芦草荒茂，无复途径。”精绝这个曾经的绿洲小国，此时已经让玄奘望而生畏。自玄奘之后啊，中国的史籍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精绝

0: 绝有关的记载，而精绝的消失更是成为了一个谜。然而1901年，一个外国人却让消失了1000多年的精绝古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开始对新疆进行全面考察。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位当地村民的家中藏有一块带着文字的木板。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斯坦因一眼就认出木板上的文字是屈卢文。屈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在公元4世纪中叶就已经消失了，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解读成功。这种消失已久的文字居然出现在新疆，这让斯坦因非常震惊。他立刻出高价收购了村民那2块带有屈卢文的木板，并且要求对方带他去寻找发现木板的地方。经过几天的跋涉，斯坦因终于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尼雅河畔看到了一片废墟。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后来他这样记载他所见到的那不可思议的一切。屋宇厅堂内有雕刻十分精美的木椅，没开封的屈卢文书还整齐地放在屋内墙壁旁。房屋的立柱、门板、窗户，屋外的栏杆和室内炉灶、烤囊炉还在当年的位置安然如故，井然有序。就连储藏室里厚积的谷子似乎还有橙黄颜色的痕迹。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1000多年前那些匆忙离去的人们似乎随时有可能再次推门而进。斯坦因发现的这处废墟就是著名的尼雅遗址，它位于尼雅河末端的一片古代绿洲上，绿洲早已被黄沙埋没，而沙丘之间处处散落着古代遗址。在这片遗址区，斯坦因如获至宝，立刻进行盗掘。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斯坦因找到了几百件屈卢文木牍、几十件汉简及汉代铜镜、玻璃器、木雕、丝毛织物、漆器残片等许多珍贵文物，并且将它们装在10几个箱子里倒运回英国。斯坦因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神秘的尼雅遗址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吸引着更多的外国人来此探险。1906年10月，斯坦因再次回到了尼雅，这一次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雇佣了更多的人手，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盗掘。在一个装古代废弃物的垃圾箱里，斯坦因找到了一些写有汉字的木简，木简上的内容是王室成员相互赠送礼物的文书。斯坦因因此判断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的一处要地，而中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研究过这批汉简的内容之后，也认同了斯坦因的观点。1931年2月，斯坦因最后一次进入尼雅的时候，发现了一枚汉简，上面写着汉精绝王成书从几个字。自此，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故址的观点最终得到了验证。
0: 斯坦因的惊人发现揭开了尼雅遗址的面纱，却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疑问。1000多年前，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精绝人为什么会匆忙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故土？曾经因丝绸之路而繁荣富饶的绿洲小国精绝灭亡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的考古工作者们对尼雅遗址

0: 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丝织品以及陶器、木器、蚕茧等珍贵文物。为了进一步揭开精绝古国的消失之谜，199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保存也相当完好，不但有五星出东方历中国锦护帛，还有大量的屈卢文档案，震惊了世界考古界。这次的考古发掘也因此被评为当年中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这次发掘的屈卢文木简中，精绝人反复提到苏皮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苏皮人抢了他们的奴隶和马，战争仿佛一触即发，因此有学者认为精绝国是毁于战乱。然而保存完好的尼雅遗址并不像经历了战火的样子，因此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精绝是毁于环境恶化。在出土的木简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绝对水资源的调配非常严格，各种用水都需要官府的批准，如果浪费水资源就会受到惩罚。在屈卢文的木简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砍伐活树伐一匹马，砍伐树杈伐一头母牛这样的法律条文，这不仅表现出精绝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更折射出精绝环境的恶化程度。然而精绝人的努力最终没能阻止环境的日益恶化，尼雅河的断流让精绝人失去了水源，他们被迫离开了世代生存的土地，曾经属于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的西域古国精绝就这样成为了一片荒漠。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2: 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琪。咱们都说生活要有滋有味儿，那这个味儿呢，不仅是来自于我们一日三餐，更是来自于那些让我们身心愉悦的健康小食。那么有没有一种零食，它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可以悄悄滋养我们的身体呢？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嗓子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呢，今天小琪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零食。它不是普通的蜜饯，而是传承古方精心熬制的石胖胖甘草金桔。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石胖胖品牌的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小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咱们石胖胖的王经理啊，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咱们大家分享我们这款匠心制作的甘草金桔。
2: 嗯，王经理好。一听这个甘草金桔这个名字，就感觉一股清润之气扑面而来。我听说咱们这款产品背后真的是大有来头，是吗？大家现在就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那您也别藏着掖着，赶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又有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哎，好的，小琪。说到我们这款甘草金桔啊，咱们先得从它的根儿上说起。金桔咱们都知道，在咱们国家呢是这个南方，尤其是两广地区，它一直是被视作是吉祥果、养生果的。而这个甘草呢，更是被誉为果老，是咱们中药材里面应用最广泛的草本之一。它呢算是性平味甘，有调和诸药、益气补中，包括润肺止咳的功效。像我们这款石胖胖甘草金桔啊，正是将两种天然的好物智慧的结合在一起的。那首先呢，它的好处非常直接。第一点就是润喉护嗓，舒缓不适。不管您是像咱们的主持人主播一样哈，包括老师啊，还有一些干销售这些需要长时间讲话的朋友，还是秋冬季节您感觉到喉部干痒，包括有异物感的朋友，您含上一颗，那股呢是由甘草带来的清润甘甜会慢慢渗透进您。

0: 喉部，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那第二点，生津开胃，消食解腻。金桔本身是富含维生素 C 和芳香油，能够促进咱们的唾液和胃液分泌的。像饭后您觉得这个胃口不佳的时候，来两颗，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帮助您消化。那第三点，日常滋养，它是随手可得的健康，非常方便啊，不含任何的人工香精、色素和防腐剂。我们选用的是非常优质的原料，用古法慢火熬制的，就很像一位温和的朋友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给您带来特别持续的滋养。那么什么人特别适合咱们这款产品呢？除了刚才说到的用嗓人群，经常觉得口干容易咳嗽的人，包括喜欢抽烟或者是想呵护喉部的人，还有的是咱们非常爱吃零食但是又追求健康的宝妈、上班族、学生朋友，其实啊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它是真的非常适合任何人吃的健康零食了。
1: 嗯，听的啊我嘴里面都开始分泌唾液了，现在就想立刻抛一颗含在嘴里。400-600-0737 400-600-0737。王经理，您刚才提到了优质原材料和古法熬制，这肯定是咱们产品好吃的一个关键吧？那您能说说具体的一些信息吗？
0: 没错，好味道啊，这个源头是在于好材料。咱们这款金桔精选自中国金桔之乡广西融安，那里边的金桔可以说是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且我们只挑选个头非常均匀、色泽金黄的一级果。像甘草呢，则是选用了地道产区的优质甘草片。制作上我们摒弃了工业化快速生产的模式啊，回归了古法熬制，要用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甘草精华充分的渗透到每一颗金桔的肌理里边，同时也是锁住了金桔本身的果香和营养。像这种做法熬出来的金桔色泽呢是非常自然的琥珀色，口感呢是外皮 Q 弹有嚼劲儿，那内里边的果肉呢是非常软糯的，味道是甘草的甘醇和金桔的酸甜完美融合，回味无穷。那不绝对不会像市面上一些什么产品啊，齁甜或者是满满的添加剂的味道，这绝对不会有的。
1: 嗯，所以说是真材实料，古法匠心。哎呀，听得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那这么好的甘草金桔，王经理，它在市面上市场价一般是卖多少钱呢？那今天给我们又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也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像我们这样品质的甘草金桔呢，一般呢都是干净卫生方便携带的，像线下商超或者是正常您电商渠道买的150块钱，通常呢只能买到10包，而且呢这个价格很多吃过的朋友都觉得还挺值的，并不贵。嗯，
1: 对，150块钱10包就相当于很好算啊，15块钱一包。对于这样一款健康美味的零食来说呢，这个价格确实不算贵。但是王经理，今天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的可是我们最亲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常规的市场价格哈，不能体现出咱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您得拿出点真正的诚意来，直接说今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价格，是不是也得来一个加量不加价呢？
0: 小琪真是为咱们听众着想啊。那好，那既然来到了咱们这么专业的平台啊，也是面对这么多信任我们的家人，那我今天王某人啊，算是豁出去了啊。为了感谢大家，也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正宗的味道，那我决定市场价格150块钱买到10包，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啊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但是呢我给大家直接升级到12包，150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的石胖胖甘草金桔。这个真的是我们能给到的最大的诚意了，而且呢这个套组呢是直播间专供的啊，任何其他渠道您都是找不到买不到这个优惠的。
1: 哇，所以150块钱从10包升级到了12包，相当于每包不到12.5块，还省了30块钱。所以您这个加量不加价的诚意必须给您点个赞，和市场价相比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是非常给力了。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等会儿他能派上用场。但是啊王经理， 您可能是不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金字招牌环节，那就是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不管是什么产品，也不管咱们厂家给出的初始的优惠有多大，最终的价格不是你说了

0: 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由我们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了算，用他们的热情电话来共同决定。这是对您产品的人气的一个终极检验，也是给到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最大福利哈。
1: 啊，这不是那个还砍价呢，小琴，你没开玩笑吧？刚才说了150块钱12包，这个已经是我们这个在咱直播间的专属惊爆价了，我们利润已经薄得像纸一样了。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啊，这个品质的甘草金桔，这个价格你哪还能找到呢？你打着灯笼找不到的，而且真的不能再砍了，你再砍我们连这个原材料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保不住啊，这个生意真做不了，这里没法的。
0: 哎，不是王经理，先不激动哈，这个环节不是我定的，是咱们听众朋友共同立下的规矩，价格好不好，诚意足不足，不是您说了算，也不能是我说了算，得让打算下单购买的听众说了算。这样，我们按照以往的规则哈，2分钟内每接通一个订购电话，总价直接砍2块钱。今天您也不经常来，带的产品确实不错，那么我作为主持人破例给您也给厂家争取一个最大的让步，时间呢还是2分钟不变，但是降价的幅度呢从一个电话减2块，咱们就改成1块了，这个已经是我们节目史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让步了，您看怎么样呢？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啊还在斡旋当中，您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主持人，这1块钱也不行啊，你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做这个食品的，特别是这个农副产品等等啊，这个利润本来就非常微薄，全靠着走量了。这150块钱12包，我们真的是在贴着成本在做了。而且呢，你这再往下砍，我回去没法给我们工厂的师傅交代，这都是纯古法熬制的，这真不行。我宁愿啊。哎，我宁愿今天不来，我不卖了，咱也不能进入这个砍价环节啊，主持人。
0: 哎，不是，您这个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合作了。您就问问电波那头的听众朋友，他们答不答应您参加这个环节？您听一下，现在是不是沉默？沉默就是最大的反对。那这是我们节目对产品是否真正受欢迎的一个试金石。就像我说的，2分钟，一个电话减1块钱，这也是最后的一个条件了。如果说您坚持不同意，那么我只能非常非常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合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导播，咱准备切音乐吧。
1: 哎呦，我服了，我。哎呦，我不能白来，是不是？我也算是啊，彻底领教咱们节目家人的力量了。行，我按照咱们的规矩来，好吧？我认了。
0: 嗯，
1: 就按您说的，但是呢，2分钟时间，一个电话减1块钱。不过呢，刚才也说了啊，咱就2分钟，多1秒都不行。
0: 是，
1: 而且呢，这2分钟结束一定是最终价格了。你砍完多少是多少，绝对不能再变卦了，不然我真的是亏得底裤都不剩了。
0: 好，一言为定哈，所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心跳加速的时刻到了，决定今天产品甘草金桔最终价格的这个砍价环节现在正式启动。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在接下来的120秒里面，每成功接通一个您的电话，今天我们这套150元12包的甘草金桔的套组总价就直接往下降1块钱，您不是在打电话，您是在为自己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现在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机会只有120秒，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可以赶快行动。不管今天的价格是多少，王经理都会跟大家承诺到，刚刚说到的加量不加价12包这个套组不会变了吧？
1: 不会变，
0: 不会说因为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哎，给我们减少数量吧？
1: 那我们一定是这个保质保量的。
0: 是，电话线路现在已经爆了，后台指示灯疯狂的闪烁，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电话，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我看我们的导播电话接不停，我现在保守的估计一下，已经有10几位朋友打电话了，真的大家太热情了，所以不要犹豫，您此刻每一秒的迟疑都可能会让最后的价格少降1块钱。 为您省下的每一分哈、啊、都是真金白银。如果说想吃健康零食，想给家人带去滋润关怀，想吃零食但是又害怕不健康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话，今天您选择这款甘草金桔肯定不会后悔的。不过现在不是订购的环节，而是砍价的环节。就现在您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0: 0.0737就可以砍下1块钱。这个1块钱是在150块钱的基础上，一个电话1块钱，一个电话1块钱往下砍的。但是承诺给您，12包的套组是不会变的。现在电话进线的速度太快了，最后10秒钟，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我们的通道已经关闭了。哎呀，这激动人心的120秒可是过去了，现在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刻。后台导播，请立刻告诉我，刚刚的2分钟，我们一共接通了多少决定价格的电话呢？多少？51通！我的天哪，2分钟51通！我们的听众简直太热情了，51通电话，这个好算啊，每一通电话节省1块钱，就是整整51块钱。让我们重新计算一下，王经理最初给到的直播间的专享价格是150元12包，减去我们听众朋友合力砍下的51块钱，最终到手价格99块钱，99元就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平均这一包大家可以算一下啊，8块多钱。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这个价格，您觉得可以接受吧？
1: 99啊，小七，
0: 这
1: 不行啊，这不可能啊，这我们这个价格连基础的成本都收不过来的。刚才也说了，150块钱12包已经是我的底线了，你这99，你这简直让我跳楼架大甩卖啊！我这回去怎么跟我们老板交代？刚才说了，这工厂的工人工资、原材料钱，这根本就保不住啊！你这要了我老命了，这是！哎，我真没法干这生意，没法做这个东西。
0: 王经理，您冷静一下，深呼吸，答应我们砍价，您肯定心里也要有一定的准备哈。您看，这就是我们节目听众的力量。价格虽然是打到了地板上，但是这人气绝对冲上了天际，这比您投广告效果都强。这样，为了给更多还没有砍价、没有下单的听众朋友彻底了解我们这款被抢疯了的甘草金桔，也当作给您做点免费广告，挽回一下损失，好不好？接下来几分钟时间，您再好好的、细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款产品的优点怎么样？您把它的好都说出来，同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来进行订购了。哎
1: 呀，话也都说了，都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当交个朋友做口碑了。家人们呢，您现在您花99块钱买到这个12包的甘草金桔，您一定要记住您买到的是什么。第一，您买的是这个地道，我们的是采用的是广西融安的金桔，绝对是地道的甘草，源头上就赢了。第二，您买到的是古法，数小时文火慢熬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香精色素勾兑出来的工业味道，是真正的时间沉淀出来的甘醇的酸甜。第三，您买到的是健康，润喉生津开胃啊，老少皆宜，是您可以放心的塞进孩子书包，放在您爱人办公室里边，包括孝敬给您的父母长辈的健康零食的。还有呢，第四点，您买到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99块钱12包，这个价格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再遇到了。我们石胖胖啊，品牌信誉担保。
0: 王经理介绍的真的是句句肺腑，但是大家记住，只有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才能锁定99块钱12包的这样一个惊天的价格。这个价格是51位听众朋友共同争取来的福利，机会转瞬即逝，立即行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哎，等一下啊，王经理，这后台导播给我打紧急手势，我们原本为今天节目准备的150组的现货库存，您是准备了150组是吧？
1: 对，
0: 没少带吧？
1: 没有，但是150组肯定是就这么多了。
0: 但是刚刚就在我们说话这几分钟，这才几分钟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全部售空了
1: 啊！
0: 但是我们后台还有听众打电话来订购，还有很多人没有抢到。王经理，您看这怎么办？我们听众朋友热情如此高涨，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所以您能不能立刻马上想办法追加一点点库存？我都以为你备货备错了，不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换台了。
1: 这是150组都卖完了。

0: 多大一会儿啊，小七？这150组是我能调动所有现货了，仓库真的空了，真的没有了。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变不出来货呀。
1: 不行，王经理，这个您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不管您是协调总部也好，还是从明天准备发往其他渠道的货里面紧急调一些，哪怕是您把办公室那些样品你自己吃的拿出来，也要满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这个是我们对听众朋友的承诺，不能节目进行还不到一半的时间您说这个没备货了，那咱们接下来放歌吗？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需要的话，我们也统计一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您这样，您打个电话问一下其他渠道可以吗？
0: 稍等一下啊。哎喂，李总吧？哎，是我，老王。哎，出大事了，这电台直播间爆了呀，150组甘草金菌没了，秒光。哎，现在电话还打着呢，调货，我哪儿还有货呀？哎，等一下，等等，你把那个大客户张总的30组，哎，先结下来。得罪张总怎么办？哎呀，那还管得了吗？你先就直播间的急呀。对对对对，哎，30组啊，立马，现在，你调到直播间后台来。对。
1: 哎呀，太给力了，
0: 王
1: 经理，
0: 哎，
1: 你这太给力了。
0: 我刚才你也听到了，这我真的是顶着天大压力了，只有这30组了，这真的是虎口夺食啊，这再多一包一组都没有了。这下，哎呦，说实话，我这真是回去要被骂死，得罪人了。
1: 30组，大家听起来不多哈，但是这30组每一组里面都是有12包的，也特别感谢王经理舍己为人。所以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绝版的30组了。王经理也是拼着得罪大客户、被老板责骂的风险来为我们争取的。我们倒数3个数，这30组给他上架了。我估计5秒之内就要被抢光了。3、2、1。上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石胖胖甘草金桔，古法熬制，润喉生津，健康美味。最终的价格99块钱，12包，最后30组，400-600-0737 400-600-0737。您犹豫一秒，这份健康与美味就将和您擦肩而过了。为了您和家人的滋润舒爽，立刻行动。想问一下王经理，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可以当做一款零食，大家对于零食的概念就是，哎，那是不是吃了不健康呀，对身体不好呀？那今天甘草金桔和其他的零食和其他的蜜饯有哪些区别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呢？
0: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带大家分享分享啊，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刚才也说到啊，对于很多不管是当咱们主持人的、主播的，还是当老师的，或者咱有很多销售人员需要很长时间的对话的朋友啊，您不管是春夏秋冬季节，可能会感觉到喉咙的干痒痛啊，包括有异物感等等，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咽炎、抽烟等等，您如果说没事的时候含上一颗，保准啊，您会觉得有这种喉部清甜甘润的感觉，慢慢渗透，会非常舒服，帮助您舒缓您咽喉的紧张感或者是异物感。还有第二点呢，是生津开胃，消食解腻。本身金桔的营养非常丰富，特别适合那些不太爱吃蔬菜瓜果的朋友啊，您没事来上一颗，因为这个呢甜度是非常适中的，对于男士女士来说呢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您说这个甜度适中，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有些朋友会吃到一些蜜饯就觉得，哎呦，甜的齁的慌，而且吃到的就是那种香精的味道，一吃就感觉不健康。咱们这款甘草金桔会有这样的口感吗？
0: 绝对不会。还有，这是正是要我要说的这个第三点啊，它呢是非常健康，不含任何人工香精、色素，包括什么防腐剂的，选的是非常优质的原料。而且呢，我们保管啊是用这个古法慢火熬制，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人啊手工制作的。我们非常讲究匠人精神的，就像一位温和的朋友啊，给您日常生活中啊带来非常温润的感觉。当然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刚才也说到，有很多的特殊工作的人群需要经常讲话，口干容易咳嗽。包括有一些啊喜欢抽烟，但是呢想要呵护咽部的人，还有呢就是咱们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和女士朋友，如果说您这个上下学的时候来上一颗，包括上班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啊口部干燥无聊了，含上一颗， 非常不错，它是呢是老少咸宜的健康零食。
1: 是，就是今天这样一款老少咸宜非常健康的零食，是可以让我们

0: 放心的把它放进包里的零食，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而且是开放了一袋的免费试吃，咱们可以吃在嘴里，真的尝一尝，去感受一下。更重要的是，今天备货不多，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赶快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朋友就问到啊，你说了这么好，对我们的身体这么好。但是大家知道，好的原材料才是制作一款好零食的关键。咱们这个原材料怎么样呢？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这款啊，这个原材料是精心挑选自咱们的中国金桔之乡广西融安的。像那儿的金桔呢，是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且我们都是选用的都是个头均匀，而且呢这个大偏大的这个个头的色泽金黄的一级果。像甘草，我们是选用地道产区的优质甘草片。制作上，我们摒弃了工业化快速生产的模式，回归是古法，用文火慢熬数小时，争取的是让甘草精华充分渗透到每一颗金桔的肌理里边，可以说是锁住了金桔本身果香和营养。那这样出来的金桔，色泽的是琥珀色，您可以去看一下啊。口感的是外皮 Q 弹嚼劲儿，那内里边是果肉软糯，绝对是不像市面上那些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的味道等等，而且我们的果子是真的非常不错，您尝一颗绝对是让您不会后悔的。
0: 是，大家可以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啊，可以说大家太热情了，本来王经理的备货不少，150组，但是在我们节目刚刚过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售一空了。不过王经理也特别的给力，给大家增添了30组的备货。大家如果想用99块钱这样的价格感受到12包甘草金桔的话，大家尽管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有朋友问到啊，说12包是不是每一包都特别小啊？这个您放心，不会啊，这个我见过了，每一包呢都是100克，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并不是说一包里面只有2-3颗，像品尝装试用装一样，那样的诚意就太不够了。今天都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正装正品，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今天本来说到是给我们可以开放一袋的免费试吃，是吧？
1: 对，
0: 这个开放如果说是大家吃到不满意的话能退吗？
1: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为大家开放这一包呢？就是怕大家会觉得您这里边是不是能吃到比如说特别酸的或者齁甜的包括坏的果子。如果我们在开放试吃这袋当中您吃到任何您觉得不满意的、不好吃的、味道不对的，您都可以把剩余的全款我们退给您，然后您把这个剩下的果子哈给我们邮回来，退回来。
0: 大家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这款产品，我相信您选择这款产品的朋友，肯定是非常注重健康的，同时平时爱吃点小零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吃零食，尤其是一些不太健康的、添加的很多添加剂的零食，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甘草金桔，它的口感就像刚刚王经理说到的，相信很多朋友拿到手里含在口中都是爱不释手，吃了还想吃。但是备货允不允许了呢？我们也问一下导播，还剩多少的备货呢？刚刚添加30组，现在还剩最后8组是吗？这王经理反正 你也得罪人了，咱们就再得罪点吧，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象征性的增加10组就行。
1: 小谢，刚才你也听到了，那是我们调的大客户的，把他货给截下来了，就那30组了。现在我是把能得罪人都得罪过了，现在想得罪人没有地儿得罪去了，你知道吗？就没有了。刚才那30组呢，是最后掉的30组了。明天我就要回去 IP 了，你知道吗？
0: 咱们节目最后还剩1-2分钟的时间哈，备货确实不多了，但是今天带走的99块钱，12包的甘草金桔，和刚刚王经理说的您在其他渠道买的150块钱10包这个品质是一样的，量是不打折，可以说是加量 不加价，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每一包呢100克，大家可以开放一袋啊，为大家提供到一个免费的试吃，您都可以尝一尝这个金桔的味道。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

近尾声了，最后呢也要特别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所有产品都是为您做到免费送货上府，货到了您检查满意了再付款。我们电台呢是全程监督，让您购物完全无忧，承诺开放免费一袋试吃，如果您收到之后觉得不满意，我们也支持退货退款的。最后重复一遍，市场价150元十包的石胖胖甘草金桔，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专享价格99块钱12包，只有通过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订购才有效。最后我们的套组啊正在飞速的减少，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握住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400-600-0737400-600-0737，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0-0737，拨打过电话进线之后，您才有机会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的甘草金桔。那么今天特别感谢王经理啊，很给力，给我们增加了备货，也接受了我们99块钱12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也更感谢每一位信任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那么不要等到明天后悔，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甘草金桔，把这份健康和美味都带回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啊。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

0: 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他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他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1: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说名字、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

0: 我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幺零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0: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

0: 这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 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

0: 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5: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 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4: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4: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4: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4: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4: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的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3: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3: 啊，对，真的很生气。嗯，
4: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 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

0: 这些人。
1: 哎，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3: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了。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哈。
3: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他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 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2: 嗯，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生活。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1: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哎，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1: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2: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2: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 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7: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7: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7: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7: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7: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2: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7: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2: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7: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2: 什么特点呢？
7: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2: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7: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7: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2步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7: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7: 认证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7: 是
2: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8: 嗯，对，是柔柔的，更柔，更暖，是不是？
9: 对，
8: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9: 对对对对，
7: 是是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7: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时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9: 是，
7: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2: 对，
7: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7: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9: 啊，没事，可
7: 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0: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7: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7: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7: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7: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7: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1: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7: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2: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1: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 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6: 有眼光，
1: 有眼光。
2: 啊，
1: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环境起。

0: 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的，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 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你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夏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0: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李世民就增加一回封户，眼见着大唐军中遍布秦王的人马，帝帝的威望也日甚一日，而东宫却一天比一天冷清下去，李建成的恐惧和记恨也日甚一日地生长着。不过，他却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只能在恐惧和记恨中小心翼翼地扶紧自己在东宫里的那把椅子，因为他比谁都明白，眼下自己根本没有实力阻止李世民。把一朝的太子做到了这种份上，李建成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天比一天忧郁，脸上总挂着仿佛驱不散的阴云，无论做什么都显出一副思虑重重的样子。李建成正面对雪野出神，一旁的李元吉说：“大哥，你又想心事了？”李建成的思绪这才从纷乱中挣脱出来，他看一眼李元吉，掩饰道：“半年多没见到雪了，我在赏雪呢。好大一场雪呀！啊，咱们回宫吧。”李元吉脸色微变，拍拍宫囊问道：“大哥，怎么刚来就走啊？大哥不想试试剑法了吗？”李建成看看李元吉宫囊中那张漂亮的彩漆体胎宝弓，这改天吧，瞧刚才那信使走得那么急，万一有什么大事儿，父皇找不到我们就麻烦了。李元吉装出一副大咧咧的样子说：“这事儿您操什么心呢？反正有二哥在嘛，天塌不下来。”李建成眉毛一挑，目光里掠过一丝阴森森的东西。他一边拨转马头，一边不阴不阳地说：“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天塌不下来，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一只胳膊撑着天，就忘记了自己是皇子的身份呢，装聋作哑，事事不关心。”其实李元吉是有心在提李建成心中的醋坛子，见对方神情中已露出酸意，他故意抬手在自己的右颊上扇了一耳光：“大哥，你看臣李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真是混账到头了。您是国储，当然不能不管这军国大事。好吧，听大哥的，往回走吧。”“大哥，臣弟年幼，嘴里没轻没重，您可别记在心上。”李建成强挤出一丝笑来，笑得很难看：“怎么会呢？你大哥我是那种为一句半句话就记恨别人的人吗？再说了，你方才说的也是句实在话，这种事情我在于不在君无大碍。不过呢，虽说父皇用二弟用得得心应手，可我这个做太子的该替朝廷尽的心还是要尽的呀。就算我不是块上阵杀敌的材料，摇旗呐喊总是可以的嘛。”李元吉一脸诚惶诚恐：“大哥，您真是胸怀宽广，臣弟是打心眼里佩服您这度量啊。”众人纷纷举起鞭子准备离开，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太子爷，这人好像还有一口气。”李建成回过头，只见孙达蹲在地上，正在伸手探那汉字的鼻息，脸上露出一丝惊奇。李建成感到有些意外：“怎么，他没死？”
在这么一

条斑斓猛虎的利爪下居然有人能死里逃生，着实让人难以置信。李元吉已跳下马，把手伸过去探了探，回头看看李建成，用确信无疑的口气说：不错，是还有一口气。李建成对身后的随从下令：那就把此人驮上马背带回去，看能不能救得过来。还有，那只大虫也带上，虎肉赏给你们吃了，记着把虎皮给我留下，虽然是捡来的，也算讨了个好兆头，不是？因为整个长安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所以这一天宫城里的夜来得很早，有时不到，东宫一角的书房里已经亮起了灯，两个三十来岁的官员正坐立不安地等待着什么。二人一胖一瘦，胖的是太子中允王圭，瘦的是太子洗马魏征。外面终于响起一阵脚步声，王圭脸上一喜，掀开眼：是太子殿下回来了。二人一起站起来，门咯吱一声响，东宫帅庚臣王志挑着一盏风灯，引着太子李建成走了进来。王圭与魏征一起行礼：臣参见太子殿下。李建成的脸色不太好看，瞥一眼二人，应了声：免礼。就径直走到前头一张团凳坐了下来。王圭与魏征面面相觑，二人心里明白，太子一定是没受什么好气。王圭看看李建成，上前一步：太子殿下，往河北发的救兵定下来是谁挂帅了吗？李建成没好气地答道：这还用问？王圭问道：难道又是秦王？在东宫一角的书房里，王圭看看李建成，上前一步：太子殿下，往河北发的救兵定下来是谁挂帅了吗？李建成没好气地答道：这还用问？王圭问道：难道又是秦王？太子李建成端起桌几上的一杯水喝了一口：除了他还能是谁呀？父皇下令让元吉这两天先领3万人渡河东进，后续的人马由他秦王府带着随后跟进。一旁的魏征说道：太子殿下，您就没有站出来跟皇上说一声，您愿意挂这个帅吗？李建成看一眼魏征，皱起眉头道：我倒是想争这个帅位来着，可父皇把前敌的情形一说完，秦王这边就把调哪几支兵去，多少骑兵，多少步兵，先打哪儿，后打哪儿，粮草怎么运过去，都说了一番，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你说，我还能争什么？接着，李建成叹了口气，仰脸看着屋顶：每一次都是这样，父皇习惯了，众臣习惯了，我也习惯了。魏征顿足道：太子殿下呀，这一次可不同于往次，只要殿下您在皇上和众臣面前开了口，您就一定能把这虎符拿过来。哎呀，都怪臣今儿个回了趟家，给母亲抓药，知道消息迟了一步，没能早些向殿下进言，让您错过了一次压到秦王府的良机呀。

李建成有些讶异地看着魏征。玄成，你这话又是从何说起？魏征道：“殿下，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头几年，无论是征薛举还是讨王世充的时候，皇上一接到前敌的紧急军报，不出三天就定下由秦王领军出征。可这一回呢，刘黑闼都反了有快半年了，告急的文书一道接着一道送到中书省，皇上却总是不派人统兵前往。直到河北各州郡差不多都姓了刘，事情到了实在拖不下去的地步，他才下令决议此事。难道殿下您就没有从他老人家行事的做派里头瞧出一点什么端倪吗？李建成眼睛骤然瞪得老大。你是说，这一回父皇他老人家心里头其实并不想让秦王挂这个帅？魏征点点头，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皇上人是老了，可这儿没老啊。他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什么不明白？别忘了，炀帝可是试了文帝登上大位的。前些年国家出力，前隋余脉未尽，天下群雄并起，皇上不得不借秦王的武力东征西讨。现在国中与唐为敌的势力越来越少，坐拥重兵的秦王府就该成为天下的第一大患了。王圭也在一旁道：玄臣说得不错，皇上最近好像对秦王那头是越来越不称意了。接着他压低声音说：前一阵子张婕妤的父亲相中了武功县的几十顷田土，张婕妤向皇上讨要，因为武功地面上的事儿归陕东道邢台管，这陕东道邢台又归秦王管，皇上便亲自下了手谕让人给秦王送去，秦王当场就让人把那道手谕给送回来了，说是那几十顷地已经赏给了在洛阳立下大功的李神通了。李建成一摆手道：这事儿我知道，不过父皇好像对此并不在意，事后还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他秦王赏罚分明呢。王圭看一眼李建成：殿下，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皇上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了秦王不错，可事后他老人家却对溥业裴大人又说了另一番话。李建成关切地问：他对裴寂说什么了？王圭的声音压得更低了：皇上说呀，秦王在外统兵已久，独断专制惯了，不是他从前那个听话的儿子了。他还抱怨说，如今他这个做天子的发到诏书下去没什么人听，可秦王说什么，州县里的官员马上就会当作金科玉律去执行。李建成眉尖又是一挑：真的？你的消息可靠吗？王圭答道：一大早臣到尚书省办事，裴大人亲口对我说的。听完这番话，臣急匆匆赶回来想告知殿下，却怎么也找不到您。一打听才知道，太子爷您和齐王殿下天一亮便出城狩猎去了，臣就一直在书房里候着殿下，谁成想您回府后换身衣裳就匆匆进宫议事去了，这么重要的事儿竟没有来得及向殿下您禀报呀。李建成看了看王圭：这裴寂老于世故，做事一向谨小慎微，半句得罪人的话都不肯说，这样要紧的话他怎么会对你说呢？不等王圭答言，魏征在一旁插话道：殿下，

0: 难道还悟不透吗？想说这番话的不是裴寂，是皇上啊。裴大人只不过是被皇上当成了一张传话的嘴，而裴寂说这番话也不是给王大人听的，他不过是把王大人当成一只耳朵，替太子殿下听这番话呀。在朝廷一决往河北派救兵的统帅人选之前，皇上这么做就更证明了臣的判断，他老人家是越来越猜忌秦王府了。李建成猛地站起身来，袖子一甩，竟带倒了桌几上那只玉雕的水杯，里头的水顿时流了出来。王志忙走上前去动手收拾。李建成顾不得管这些，眼睛盯着魏征问道，那父皇他老人家为什么不自己对我说这番话呢？魏征回答说，这些年秦王的势力像夏天草原上的草一样是越长越盛，皇上不知道周围哪一双眼睛是替秦府睁着的，他不能不小心呀。话音刚落，一旁突然砰的一响，李建成回头一看，是那只水杯从桌几上落下，掉在了地板上。正在收拾桌子的王志停了下来，一脸慌张地看着李建成。李建成看一眼王志，你到东宫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毛手毛脚的？王志忙一低头，小的该死。李建成面露不快，你下去吧，这里等我们议完事再让人收拾。王志唯唯诺诺地躬身退下。这边王圭一脸惶恐道，殿下，本有东风可借，却因为臣没有把话带到，让殿下错过了这股的东风，失去了一个良机，这多怪臣呐。李建成装出一脸大度，宽容地说道，这怪不得你，要怪只能怪我已经习惯了做没有权柄无所事事的赋闲太子，到了这种时候还有闲心去打猎。哎，不过说来也确实可惜，多好的一个机会，落过了棋子就悔不过来了呀。魏征脸上露出些思忖之色来，良久他抬起头来看看李建成，太子爷，臣倒有一个法子，或许能替殿下扳回这局面。魏征此言一出，李建成和王圭脸色都是一变，一起看着魏征。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
1: 扳回这局面。魏征此言一出，李建成和王圭脸色都是一变，一起看着魏征。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0: 车停在城东一处簇新的大宅子门口，一个不到30岁年纪书生模样的人骑一头大青骡子跟在马车后面。书生抬头看看宅门上的匾额，上书两个遒劲的正书大字：银府。书生抬腿从骡背上下来，对着车中喊道：大人，到地方了。车帘一撩，穿一身青布袍子的魏征从车里走了下来。他扫一眼前头的大宅子，眼睛也被宅门上的匾额吸引住了。魏征说：思去啊，你看这匾额上的字怎么好像是吏部尚书封伦封德仪的手笔呀？那书生模样的人点点头：不错，正是封大人的字。他是魏征的幕僚，姓卞，名思去，原在山东做过几年州县里的小吏。做过州县小吏的人，就算是在官场里浸泡过了，大多数能够眼观六路，事事留心。更何况这位卞思去自幼读书，好的就是笔墨丹青。封德仪的文章书法名噪一时，流传甚广，他自然一眼便能辨出。魏征看着那字，有些奇怪的道：封德仪既给人提了字，为何不留名款呢？难道是忘了？这封大人也真够粗心的。卞思去一笑，看看魏征：难道大人您真的没琢磨明白？魏征答道：是啊，我是没琢磨明白。卞思去说：这位封大人不落款，可不是因为他太粗心，而是因为他做人太细心了。魏征诧异地问：此话怎讲啊？卞思去小声道：这位尹国丈虽然是个白丁，可最好附庸风雅，喜欢与名士往来，又好搜罗大家翰墨，一定是他这新宅落成后求到了封大人门下。封大人是山东士族的领袖，最好的就是面子，骨子里当然是不屑和这样的人来往，可又碍着尹德飞的面子，不敢不应承，只好用了这个法子，提了字却不落款，免遭士林取笑，反正这位国丈爷也瞧不明白。魏征一缕胡须：你看人还真是入木三分呢。那你说说，我今儿个求他办事儿，能办成吗？卞思去看看魏征，摇摇头：这位尹国丈的确是手眼通天，不过我听说找他办事儿是要花大价钱的。大人，您这么空着手来，只怕……魏征掏出一张纸片，拍了拍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空手来的？我给他备着一份厚礼，都在这礼单上写着呢，你快去叩门吧。说完将纸片递给了卞思去。卞思去接过纸片，径直走到银府大门前，叩了几下门，咯吱一声门开了，探出一个脑袋来，是个家丁。那家丁上下打量卞思去一眼：你什么事儿啊？卞思去一拱手：我家大人求见国丈爷。
1: 哼，来敲这门的都是求见国丈爷的，你可知道这里办事的规矩吗？
0: 卞思去回过头去看了看魏征，魏征明白过来，把右手探进左手袖口里摸了摸，却什么也没有摸出来，脸不由一红。卞思去这才想起他平日不带钱，家里也没有多少。

0: 少钱，忙从自己袖中摸出一串钱递了过去，同时点头哈腰的：“啊，让管家爷您辛苦了，这点钱您拿着喝杯酒去。”家丁一只手接过那串钱，在手里掂了掂，另一只手一伸：“有名次吗？”卞思去一脸恭敬地说：“没有名次。”家丁脸一变：“没有名次，那我怎么向国丈爷禀报啊？”卞思去忙不迭地将那张纸递了上去：“啊，虽然没有名次，但却有份礼单，国丈爷见了这份礼单一定会见我们的。”家丁接过纸扫了一眼：“你们先耗着吧。”话音未落，咯吱一声，门又关上了。一脸富态的尹国丈像一只滚圆的球，坐在一张雕花的团，一只八哥。家丁轻轻走进来，跪下行礼道：“国丈爷，门外有人求见。”尹国丈头也不回地道：“什么人呐？”“
1: 来人没有名次，只送了份礼单。”
0: 尹国丈转过头看一眼跪的：“没有名次，我知道他是谁呀，就说我没空不见。”家丁应了声，转身退下。尹国丈回头又去逗那八哥，心里却突然想到：“这么大雪天还过府上来，一定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求老爷我吧。事儿一急，这礼只怕是清不了。”想到这儿，忙回过头来高喊一声：“站住！”正往外走着的家丁吓了一跳，赶忙停住脚步，一脸卑微地问：“
1: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把那礼单拿来让老爷我瞧瞧。”家丁连忙快步走过来，双手将礼单呈上。尹国丈接过来看了一眼，眉头一皱，里头的字有一多半他不认识。“
2: 点什么呀？”
0: 家丁回答：“这客人要孝敬国丈爷100万金呐。”尹国丈脸色一变：“100万金。这个数字着实让他吃了一惊。这两年他女儿尹德妃在宫中甚得天子宠爱，到国丈府里给他送礼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多是些朝中和各地州县的官员，但没见面就拿出这么多礼钱的人，他还是头一回见到。说起来，这位尹国丈原不过是武功县里一个市井无赖，自幼被人遗弃，连个大号都没有，只有个小名叫阿鼠。长到20几岁，穷得不明一文，只能偷鸡摸狗度日。也活该这尹阿鼠走运。一次他到长安行窃，偷得几千铜钱，回武功的路上撞见了一个女子倒在路边。别人见着这么个不知是死是活的人都绕着躲开，他却偏走了上去。原来这贼的眼睛与平常人不同，隔着老远尹阿鼠就看见那女子手腕上套着一只镯子，看起来能值点价钱。他是个雁过拔毛的主，便想去撸下来换钱，不料手一搭上去，那只腕子居然动了起来，

0: 原来那女子并没有死，只是饿晕了过去。这应阿叔还从没有碰过女人，见那女的有几分姿色，就动了另一番心思，把她背回了家。没多久，那女人的病竟然好了，她把尹阿鼠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将自己的底细全都告诉了她。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初次见面啊，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一共同来看我们的剧。那我们最近，我们本周是开启了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青春校园周，即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超有青春感的高校女大学生啊，就是我们日常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女大，就是很多就是在青春剧当中，剧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青春的气息。来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轩，你们也可以叫我大雨，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做梦的双鱼座。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追短剧、磕剧情。今天呢，我成为你们的专属剧搭子，我们一起来追剧吧。我是五号，大家喜欢我的可以在大象新闻的直播间给我投投票。
0: 对，刚才那个我们雨轩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是可以给我们的剧搭子进行投票的。我们在8:10左右，希望大家可以动动你的小手，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我们的剧搭子们进行投票。你一票我一票，我的剧搭子他就能出道哈。好，那我们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将会有4部剧走进我们的身边，开始就是都是青春题材的。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我说哎呀，我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咱俩都是初次锻炼哈，然后来看我们的剧，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感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青春的气息。你看春天到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我在我的直播间啊，还写了8个字，就是送给大家，就是半春入心，半春与你。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春天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剧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个剧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因为它里边有几个 IP 啊，是大家特别特别熟悉的，比方说像这个李科乙、余音、张弛、王艺磊，也就是说这四个主角啊，全部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个微剧、微短剧当中很火的年轻演员。那我们今天这个剧的名字叫什么？我得跟大家透露一下了，是像烟花一样灿烂。

0: 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他们是相当于穿越了千禧年，上演了一场双向治愈的这样的一种亲情的救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四位主角分别有他们饰演的角色。这样，咱们要不然一边看，咱们一边聊，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到我们的剧情当中吧，请我们的于小象来放一下吧。阿阳，
2: 小野，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3: 宋丽花，你点的火，你得负责灭掉。
4: 她就是我妈宋丽花。就是我爸，
5: 就是这个男生，
4: 淘气气。
2: 你不是说这枚硬币对你来说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给我拿去当了？
6: 我知道学校给了你留学的名额，这块纯金的能凑上一点钱，其他的妈妈再想办法。
2: 我自私的想出国，逃得远远的，离开你现在的生活。你为什么不怪我？
0: 雨贤，你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开头啊，我就觉得，你看我们现在穿越的这个剧特别特别的多，
6: 因为
0: 尤其是青春这种戏嘛更多一些。而且你看，他是以另外一种感受，他是穿越到了他妈妈上学的时候和他爸爸初相识谈恋爱的那个季节哈，然后再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过来看。那你呢？你最近在追的剧是啥呢？
1: 我最近就看过的。
0: 竹玉，
1: 对，
0: 张凌赫，
1: 对，
0: 喜欢哈，
1: 很帅。
0: 冒昧的问一下，雨轩有没有男朋友呢？
1: 暂时还没有。
0: 那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
1: 理想型张凌赫。
0: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那个男主角有没有一点点张凌赫的影子，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敲动你的小心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混蛋，你给我松手。
0: 哎呦这个脸挡的。帅的。
3: 请开。摸够了没有？
0: 你别说，他的侧脸和张凌赫的侧脸还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2: 没事吧？
1: 还挺像的。
2: 不一定怎么样吧？
4: 没事。
2: 江野，你没事吧？
4: 你想干嘛？
3: 他把我校服烧，你说我干嘛？
0: 哎，这个余音就是饰演他女儿的这个演员，他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演过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对，是不是有点像？
1: 好像是。
0: 他也演了很多剧，现在也很火。突然间想
2: 不起来。我就是想说，是化学课教的焰色反应实验，
1: 是
2: 没想到他是
0: 大爸。对。
2: 我陪你。
4: 原来是这样。
2: 这些材料是江毅好不容易帮我送的。
0: 同时，大家一边看剧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投票，给我的剧搭子投票。我的剧搭子是5号，一会儿我具体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行投票。另外呢，还可以在不仅投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还能够顺便抽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代表我们大象剧场的心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热烈的进行交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偶像剧，你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要大红包啊，大红包可以给。我们有朋友评论说要大红包。别，班主任来了，
1: 完了，
0: 年级主任来了。
7: 人们，谁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3: 啊，你爸妈没教过你男女授受不亲啊？

0: 既然液化材料已经被拿出来了，就不能再被收回去了。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解决就可以。我们宇轩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不行，那我得
1: Q 你一下，咱俩来聊一聊。你日常看短剧看的多吗？嗯，挺多的。我能 Q 一下具体的这个剧的名字吗？你看到的是属于哪些题材的呢？
2: 比如余英跟柯纯的，是我爆火的那个剧。

0: 恋爱，尤其是在青春时期能够碰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的话，他确实对你未来的生活都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或许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也能看到类似于引导型恋人的出现。
1: 宋卓卓，转学第一天，
0: 很期待
1: 这种大算呢。你家在哪？
0: 那你比方说你身边的小伙伴现在，是不是大部分有点那都有谈恋爱？
2: 是有的。
0: 你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和我们青春剧当中的这种状态一样吗？
3: 我没有吧。
0: 还是太唯美了。
2: 对对对。
0: 剧中还是太唯美，太甜了，或者是，是那种硬控的爱呀、或者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是整个和我们生活现实
4: 小小年纪就打人，原来是没娘养、没爹教的，
2: 可能
5: 是他先办了别的，
2: 又有甜蜜，
5: 为了阻止他，
4: 我家孩子全都坏了。
6: 宋卓卓，再怎么样，作为一个优等学生，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了，太让老师失望。
0: 身边最让
6: 今天如果你不道歉，就让我来管你。
7: 如果我有爸爸，
0: 是你现在的同学吗？
2: 也是的。
0: 讲讲他们的故事呗，咱自己没有故事，咱可以讲讲他的故事。
8: 其实是我爸的，
2: 他们两个
8: 跟他没关系，
2: 都是彼此的初恋。
0: 彼此是初恋。
2: 对对，
0: 从啥时
2: 大一到
0: 一直到现在研究生。
3: 别发他们了。
2: 对，
3: 是我的错。
0: 我直播间的朋友问，没在大象剧场找到直播短剧，那我教一下大家吧。教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大象剧场，大家可以搜啊，在我们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主页面，不管是电视端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面打开之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搜，直接可以有微剧，点开微剧之后，我们来看，现在已经是了。点开微剧之后，然后第一个，
3: 这只是第一次不习惯，你下次认识了多来两次就好。
0: 第二个，然后像烟花一样灿烂，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剧。然后点开之后，此时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下边就可以进行评论了。
3: 你呢？
9: 我叫宋卓卓。
0: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索栏中，在我们的首页啊，在这个首页，然后这儿搜索大象剧场，直接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在上边最上边一侧，
9: 生日快乐！
0: 然后就进到里面去了。不知道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学会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啊，再问我。是大象新闻 APP， 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可以直接看。
3: 既然今天你和交易都是因为我说话，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俩就
0: 我看到小七留言说，静华我是小七，
8: 我只是拿钱办事。
0: 小七你是谁呀？是哪里的小七呀？好怀念校园时光。我们的向小鱼说，好想念校园的时候。你
3: 别看我，
0: 今天我们的看剧搭子是宇轩，对，我们的宇轩是5号，大家可以投票，找到了第一个词条，真棒 ，Q 哥，是的，
7: 要保护妈妈。
10: 烟花比赛刚刚结束，
0: 马
10: 上烟花秀就要开始，你在这个时候出国，
0: 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是静华初登大象剧场，包括和我的剧搭子，我们俩都是初次锻炼啊，还请大家海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看了我同事曾经是怎样那个进行这个看剧啊，或者但是这个流程还是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哪些我没有 cue 到的啊，大家多多包涵，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啊，咱们互动起来，多说。学会了，真棒，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11: 你不是
0: 欢迎我的小迷妹。
11: 谁也不见
0: 静华，我来了，好嘞好嘞，欢迎
2: 你的小迷妹。
0: 我们宇轩说了，也是我的小迷妹。来，宇轩再夸夸姐姐。
2: 我一见面，一个又白又高又瘦，然后又很像。
0: 白没有吧？
2: 真的。
12: 您可被夸上，
2: 像一个仙女走到我面前。
0: 哎呀，你看看我们宇轩的这语言情商多高呀！那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吧。我们宇轩也是，我们宇轩确实，你看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非常具有青春气息，而且很爱笑的一个姑娘，特别棒。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浪卷，我觉得再配上我们宇轩特别大气的五官啊，我就真的觉得是把我们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的这种朝气美好。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不仅仅要支持静华，更要支持我的剧搭子，跟宇轩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哈。
2: 了解朋友们。

0: 们参加烟花比赛，只负责设计，制作由烟花工厂负责。可现在还差一个。
1: 雨轩好漂亮，又有气质，喜欢你。哎呀，我们雨轩感受到了。
0: 哦，我可愁死了。
1: 哎呀，谢谢我们 smile， 哈哈笑
2: 你。我帮你画图。怎样？你想做
1: 啥？大家可以那个留言哦，热烈一些，热烈一些。雨轩好棒，实事求是，夸我的实事求是吗？你看我们家的粉丝就是啊，唯粉儿，你看看。
0: 他既不用上学，还有时间。
2: 谁啊？
0: 江毅啊。
1: 哦，对，刚才还打断了雨轩，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说他们两个都是初恋，
2: 江毅不行，
1: 而且到现在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那个恋爱关系。
2: 对，
1: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女同学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恋爱秘籍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的是事情是，当下发生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立马解决。一定不要说逃避，然后一直到拖到第二天冷战。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2: 但是他一定会伤害你的，
3: 一晚上的生闷气，就两个人立马有问题，立马商量一起解决。
4: 我这样的人
1: 太棒了！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嘛，都特别的清晰，自己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你倒是胆大包天啊！是不是觉得我没对你怎么样？就
1: 说其实一定是互相理解，即使是闹了矛盾，最好是在当下把这个矛盾推解决掉，不要有隔夜的仇。因为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大概大家的关系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一旦有裂痕的话，再去包裹它，可能很难修复。
4: 不说我现在就送花。
1: 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不同的人格，依恋型的呀，或者是焦虑型的呀，回避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焦虑型碰上一个回避型，那就完蛋了。
2: 那我
1: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是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诚的去相待，然后以心代之，以诚待之，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啦，让我看一下。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雨轩呀。你看你好受欢迎啊，我们雨轩呀。
1: 我跟你说，
2: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
0: 大象剧场品质越来越稳，剧越来越好。感谢我小迷妹的夸赞，我相信我们大象剧场会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的粉丝，更多和我同频共振的粉丝，不同年龄段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对，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抽奖的时候，这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先投票，到时候。在高频率的高概率的抽红包，可以抽2个红包哦。
3: 好相处啊，
0: 雨轩好漂亮。是的是的，
2: 大家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哦。
0: 大家给雨轩投投票。这样吧，我教一下
4: 江毅，
0: 在这个过程当中，
4: 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相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投票。亲爱的家人们，我教一下大家哈。
1: 我只能听命于他，
0: 就是依然是在首页，在首页的位置，然后进入到就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这个地方搜索。
5: 今天怎么每天都来上课？
0: 点开搜索，然后
6: 新闻啊，
0: 写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第一个直播看剧抽，
6: 没事吧？
0: 88红包，
6: 用不用受伤啊？
0: 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我们的剧了。看我们剧的同时呢，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红包。
6: 你去。
0: 每一步都教一下大家。然后在第一个先点开第一个。
4: 江毅，不干了。
0: 大家可以看到，哎，你看有这么多的剧搭子，但是今天我的剧搭子是我们郑州，来自我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杨宇轩。大家，你看助力，我把这个助力给到他。
4: 喝了碗汽水，助力参加烟花大会开幕式，
0: 完全助力结束之后，
6: 本来也没有
0: 可以助力好几票，哎，已经全部完成，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们再来看，哎，点击抽奖，
4: 这是什么？
0: 看看我能不能中奖啊！祈祷一下，希望可以中奖。
2: 我没有中，
4: 江毅，你不是答应我看
0: 了那么一点点小运气，没有关系，这个错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红包可以抢啊，就是这个大象剧场累签7天得现金，就是支付宝的红包，这个可以参加啊，点我刮奖，可以刮一个奖啊！天哪，我中了2元支付宝的红包，惊喜来得有点快呢。啊，这个奖品是需要去领取的
5: 哈，
0: 而且就是你累哦，这个是需要累计7天啊，累计7天，从咱们今天开始算，正好可以来完成这个抽奖啊，到月底正好到31号，从今天开始到月底31号是7天就可以抽到这个了，
4: 这些都给你。啊，
0: 因为我们这个红包现在已经开始1周多了，所以这是第二轮开始了，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静华带给大家了好运气，我们宇轩带给大家了好运气，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签到，每天签一个，到31号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2种抽奺方式。
1: 我没有想过在25年前的时候，
0: 宇轩好漂亮，宇轩爱你哦，么么哒，
4: 爱你哦，
0: 谢谢我好慌呀。希望每天都能够看到精华姐。好嘞，小迷妹，满足，明天咱们继续相见，支持你雨轩剧搭子，雨轩气场强大。嗯，精华，你啥时候去拍短剧？等着，我和我剧搭子回头我们就传一个戏，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传一个，怎么样？
4: 漂亮，你看，
2: 扮演一个双女主，
0: 对，双女主。
1: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你设计过一款这么漂亮的眼镜，可惜还没做完，他就去世了。
0: 大象新闻，
1: 我想替他完成他的心愿。
0: 那个大下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就是先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入首页它那一行里边上方就有一个微剧，就可以点进去看了。
7: 爸爸，对不起，我再也不玩烟花了。
0: 哎，你看扣那个Q 到他的主题了，像烟花一样灿烂。他说他再也不玩烟花了。

0: 你最近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这个咱书店嘛？咱们郑州市书店有没有想过去这个短剧市场去应聘一下，感受一下拍短剧？
1: 我之前还真的去尝试过。
0: 是吗？
1: 对，当时是先感受了一下，因为上课有事，然后去当那个群演。啊，
0: 群演的感受是啥？
1: 群演的感受，他让我扮演一个女主播。对，然后
0: 是一个古装剧还是一个
1: 现代剧、
0: 哦、现代剧，
1: 然后那个女二就跳水，我拉着她、嗯、然后实际不让她跳、嗯、然后中间笑场就骂了一顿。
2: 我
1: 认
2: 识
0: 敢问薪酬多少？一天的薪酬多少？
1: 一天薪酬110、
0: 嗯、然后你是有台词的是吗？
2: 有，我希望能活下来。
1: 有一句
0: 台词儿
1: 啊，
0: 有一句台词儿，并且能够出镜的这样的群演，他的那个一天的这个相当于那个
3: 幸福美满
0: 劳务费，
1: 对，
0: 差不多就是100到300之间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比较多台词儿的，稍微多一点的可能会达到1000以上，
4: 是不是？嗯，
0: 就尝试了那一次，
1: 对，尝试了那一次，
0: 怎么样？最后的收获是啥？
1: 最后的收获是这个好难熬啊，时间。
0: 那你觉得拍短剧的时候演员辛苦不辛苦？
1: 嗯，很辛苦，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要从早上，一大早要拍到晚上，6、7点他们就有的就
0: 开
1: 始
0: 带妆，带上妆，
1: 对对，
5: 表演，然后一直到晚上，请大家跟我一起倒计时。
1: 当时我们也是到很晚了，
0: 就是群演也是要陪着他们一起，
1: 对，就是什么时候叫到你，什么时候上，在旁边等。
0: 其实特别耗时，耗精气神儿，
1: 对。其实也不是很累，
4: 真以为自己
1: 剧情嘛，你上的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要一直坐在那边等，
0: 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煎熬的，
1: 对，
0: 因为和这个时间赛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我们的这种内心上的这种消耗，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1: 是的，是的，
0: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
1: 最大
0: 除了那110块钱。
1: 就是感受一下，像这个体验
0: 服的演员的这种职业的一种
1: 状态，对，穿上那种服装呀，包括
0: 是一个现代戏，那给你配的那个衣服是什么？
1: 就是
6: 还有我怎么能解决？为什么我每次想你都？
2: 你在说什么？
0: 制服的诱惑呀！
6: 是这么困难。一辈子。
0: 那个剧播了吗？后来
1: 播了。
0: 嗯，哎呀，
1: 自己还看到
0: 自己了，
1: 看到自己，感觉真的是像现实中真的很瘦，上镜才会很好看。上镜把我拍的脸特别大，我天哪，感觉自己还是不适合拍短剧。
0: 不，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的，尤其我们现在还是在校生。然后你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剧，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和咱们的女主角们，你不遑多让呀，啊，雨轩同学，可以再尝试一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多感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五彩斑斓。
1: 下次我就直接指定一把女主。
0: 加油加油，咱不说从女一开始吧，咱从女三开始，是不是？
6: 喜欢这个
1: 女二也可以，
6: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蛋糕，再来一个吗？
0: 那比方说你们去接触这个短剧的时候，是有人在你们学校招聘相关的演员是吗？
1: 会有，但也会有那种群。
0: 有专门的短剧群。
1: 对对对，
0: 快把我拉进去，亲爱的朋友们，我去给你们演一个短剧怎么样？
6: 我还是想要
0: 咱演中年
6: 女儿买这个蛋糕，
0: 我们找中年的戏，咱演个女主，
6: 18岁。
0: 咱也别演那种恶婆婆呀，什么最天下最好丈母娘啥了。其实我们剧里边现在他是讲的是相当于他是那个在治愈他自己，就是他反复的回到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境当中，
6: 我想阻止，
0: 然后再回到他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其实是为了疗愈自己曾经童年的缺失和伤痛。
6: 我的头被炸成了，也被爸爸
0: 那我们雨轩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6: 烟花比赛就要被禁，
1: 挺幸福的。
6: 怎么可以这样？
0: 雨轩是0几年的，
1: 03年。
0: 03年的，
1: 对。
0: 生活在那个00后的这一代人已经是相当幸福了，全家总动员的宠，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6: 难道我在每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0: 那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就是再小一点时。

0: 几岁的时候
1: 妈妈的头不会受伤留下血块，妈妈是不是
2: 有个女同学的炸伤吧？
0: 没有遗憾，看看我们现在的零零后生活的实在是太巴适了。关键是咱们以前可能是太优秀了，从小到大优秀到大，然后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好真好，最美好的青春。
3: 宋卓卓，
4: 你怎么这么好？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快乐，
0: 每天都是快乐的。
4: 对，每天出门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0: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那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青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静华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短剧了，那必须的，未来说不定咱还在这个赛道上多多努力一把呢。
1: 我要回到过去。
0: 静华老师，我已经给雨轩投过票，好，我向雨轩转达，谢谢你。
4: 谢谢。
0: 静华要出道了，对，静带着静华去出道。
5: 怎么还不开始？
0: 青春无悔，
1: 嗯。
0: 少宇说青春无悔，
1: 正好
0: 有很多遗憾。比方说呢，把你们的遗憾敲出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分享，让我们乐呵乐呵。开个玩笑啊，就是把你的青春的遗憾敲出来。
6: 开幕式马上开始，
0: 去哪儿啊？就不再是遗憾了呢。
7: 开幕式的压轴表演，
0: 青春时候的
7: 就靠这批特殊定制向湖面发射的短程烟花了。
8: 快，跟我去进行填装。
1: 等等。
0: 结婚太早了，
1: 这个烟花有问题，不能放，
0: 这遗憾没法弥补了，怎么办？
7: 小姑娘，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别耽误了开幕式的重头戏。
1: 不是的，我不知道。
0: 比方说，早点认识我，哎呦，
1: 但是这批烟花真的有问题，真的。
0: 我们这高语言情商
7: 的人，
0: 他说话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今天的剧搭子也是一个高语言情商的，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高语言情商的，高情商。
7: 烟花马上就要填装了，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把他赶出去。
0: 小时候觉得快点长大，
9: 谁敢动他？
0: 长大了呢，想再回到小时候。
9: 站过来。怎么了？
7: 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4: 现在很羡慕小
0: 朋友，
4: 没有烦恼。
0: 那雨轩平时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张望川，男主出现了，不是？
4: 很帅。
1: 宋磊花还在里面呢。
10: 别担心，
4: 他应该
10: 是我诺城的小伙伴，
0: 他爸爸。
4: 爸爸对。
11: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竞赛比完就回来了。听说你天天去学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1: 一张嘴就让人讨厌，你真是一点不变了。
0: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比方说，你看这两个男生，都是这种拽拽的哈。
4: 嗯嗯。
0: 然后今天没有出现比较抽象的那样的男生。你喜欢抽象式的，还是喜欢这种酷酷的？
10: 等会儿再说，我们先。
0: 帅帅的、痞痞的这种。喜欢那种。
4: 我
0: 挺喜欢带点抽象的。喜欢带点抽象的，为什么？
4: 对，觉得很有趣啊，跟他一起。
1: 为了让湖对面。
0: 就是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的。
4: 对，
1: 但是我刚刚意外看到仓库里。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啊？可以分享一下，女生是喜欢比较抽象的呢，还是比较酷帅的呢？
10: 如果是常规
0: 就是是比较颜值粉呢，还是更注重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12: 万众期待烟花大会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倒计时，共同点燃烟花，闪耀千
10: 秋。来不及了。我们先去跟领导说的话，领导不会相信的。
0: 喜欢帅、炫、酷、飒的，
11: 我有个办法。
0: 喜欢像我一样的，只喜欢，哎呀，只喜欢我这样的，独宠、专宠，是不是？
13: 烟花表演马上，
0: 那我有点分身乏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我曾经就和那个我的粉丝们就是聊啊，我就说那个。我的心，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上的人，就是我心尖上的人占的比较多。我说我博爱，但是我不是渣女，更不是海后啊。我说这心尖占不下没关系，我们搞个榴莲放在这儿，那么多尖尖呢，
4: 都是我最爱的人，
0: 对，都是我最爱的人。
9: 快跑！
0: 喜欢浪漫点的。
9: 谁呀？干什么呢？别跑！
0: 静华喜欢啥的？哦，突然间。

0: 喜欢，
1: 哎呀，做了一件特别。
0: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我可能更喜欢，就像刚才雨轩说到的，就是引导性的这种恋人。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在精神世界当中，他是可以那个支持你的，甚至是可以引领你的，然后。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们能够产生灵魂上的共气的。当然我也有点点卡颜值，
2: 你这样啊，
3: 太美了。
0: 不行，雨轩不能这样夸，咱俩再互相夸下去，咱们演播室本来都热，这好家伙，咱俩这就热火朝天了呀。这漫天的烟花真好，
1: 今天多亏有你们在。
0: 青春的时候就是浪漫，极致的浪漫和作。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字儿是不是很重要？在青春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尤其是高中阶段，是不是？
4: 没想到雨轩呢？
0: 雨轩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暗恋的男生？
3: 那个时候，
5: 烟花上的标签
0: 有，
3: 也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欣赏
0: 啊，欣赏，就是暗恋，暗暗的喜欢，
3: 对。
6: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
3: 少女的心事都会藏在心里，
0: 写日记吗？
6: 没想到，
3: 有时候也会写，
0: 就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能写日记的人，大概我都觉得是，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很受伤，或者是只有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才能写出来非常好的那样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的内容，是不是？
1: 你们三家好歹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0: 特别的受伤，
1: 你们至少应该和睦相处。
0: 当微风吹过我的
6: 时候，
0: 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气息，这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病呻吟，然后还要渲染出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氛围感。
3: 对，
1: 算是真的就想妈妈了吧？
0: 你看，刚刚说完日记，
3: 再开始
0: 看，对，女主就开始有日记了。哎，字儿消失了，
3: 因为他们改变了命运。
6: 怎么哭了呀？
0: 雨轩刚才说到了你是双鱼座，那个水象星座的人特别的浪漫，极致的浪漫。那是你觉得这个准不准？你是一个极致浪漫的人，也追求极致的浪漫吗？
1: 真的很开心。
3: 就是我比较喜欢浪漫的事情，还有浪漫的人，
0: 所以看着雨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感觉。
1: 我的任务实现了。
0: 那比方说，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别人给予你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深刻？
3: 就是在前几天过生日啊，然后朋友来找我，偷偷在房间里面布置，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绑在床上。然后挂起来，
0: 男生女生，
3: 女生肯定是女生，
0: 闺蜜啊，
3: 对，她从北京回来，
6: 你干嘛？
3: 给我布置完，然后带我过去，然后刚开始灯都，
6: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随随便便扒人衣服？
0: 她也有一颗好浪漫的心，
1: 看到的呀，
3: 对，哎
0: 呦，好羡慕呀，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闺蜜呀，太浪漫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你看在
1: 江一没有
0: 在。依然青春如花的这样的年纪，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为你付出时间成本，为你，然后制造这样一场盛大的浪漫，在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当中，我就觉得，哎呀，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它可以温暖你以后的很多个瞬间。
3: 每次听起来都非常幸福，
0: 超级幸福，应该的。
6: 走，
0: 共情感。啊，让我喝口水，你觉得我渴了？觉得我说话多了，影响你看剧了，是不是？当正主。雨轩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3: 现在
0: 网友们呢？我提问一下。
7: 你知道这场变化会
3: 现在暂时还没有特别喜欢，
0: 还没有特别喜欢。听众关键词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丢丢喜欢。
7: 是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的。
3: 可能是，还是比较。欣赏多一些吧，
7: 别影响多一些。
0: 暧昧，
7: 小心思，
0: 有暧昧吗？
3: 有一些，
0: 有一点点。我们以前的脸都红了，你看和我们今天的青春剧多么的搭呀！
6: 但是我自从能养活自己之后，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去找你。
7: 你就不敢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0: 小迷妹也是非常浪漫的人。
7: 不是吗？我儿子家，
0: 我先和王一博
7: 亲家，
0: 谁把我的老底儿都翻开了？
7: 不能再谈感情。
0: 王一博是我们特别优秀的老乡呀。

0: 很难。
1: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07了。刚才我们比较提前的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投票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季，共同来看剧啊。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给我的剧搭子宇轩5号选手啊进行投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再演示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打开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打开首页之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上大象剧场，大象剧场之后搜索，
0: 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不被接受。
2: 干嘛呢？
1: 好，于是就出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的这个。
0: 我被误认，
1: 大家打开之后，
0: 是爷爷的私生子。
1: 哎呦，我出现了。
0: 我被困在这里。
1: 然后看到这个红包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红包，
0: 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未来只是个梦。我真的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1: 观看，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0: 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的物件，
1: 还需要2-3。
0: 只有这顶帽子。
1: 哦。
0: 还有我丢失的一枚硬币。
1: 哦，需要观看5分钟才可以抽红包。那我们等待一下吧，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看到那个，一会儿再给大家演示。

0: 我是私生子，晃晃偷过东西。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得到了土星指示，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0: 宋卓卓，你别同情我了。
1: 轩一会儿再拉拉票，就是
2: 谁同情你了？
1: 现在可以进行投票。
2: 我那是生气。
1: 投票，因为
2: 你不是很凶吗？
1: 青春校园，
2: 你不是很会怼人吗？
1: 这是第一季，
2: 他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什么狗屁话？
1: 邀请了四，
2: 你为什么要相信什么扯啊？
1: 好的，我手里拿到了宝贝，我们的。导播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堆签名照呀，是真签名照啊，签名照，超帅！我们的男主角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们，他们的这个照片，然后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那个打卡，然后咱们进行送出他们的签名照。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投票的话，就是本周每天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刚才我再用我的这个工作手机啊，好，这样我教大家一下，8:10我们来抽红包，来第一波，我们现在来开始，请我们的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一下怎样抽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教一下大家啊，依然是教一下大家，就是下载完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进入首页，首页这个地方呢，可以搜大象剧场四个字，在大象剧场的第一栏当中，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大家可以看到静华现在正在和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的在说话，然后呢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第一个页面，哦对，从我们的这个大的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有4个高校7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第一季的看剧搭子。那今天我的看剧搭子是来自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杨宇轩，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助力，因为我刚才已经全部助力过了，大家是投10票，基本上10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然后点击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和大家演示完一遍了，所以这个抽奖机会已经用完了，我也预祝大家有好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签到正好从今天开始，特别幸运，第二轮从今天是开始，然后一直到月底31号我们可以抽到支付宝的这个红包，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还

0: 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个签名照，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些微剧当中很有名气的演员的这些签名照，男生的、男主的、男主的，特别特别好看。还有我们女主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哦！如果想拥有的话，那你可是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具体怎么抽呢？那我们导播，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呢？然后那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大家很多朋友啊，老朋友都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趴内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象剧场，我们不仅仅有很多的青春粉，也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粉，还有很多这个老年粉，因为我们会播不同的这个剧嘛，就是覆盖不同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剧越来越精良。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剧目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爽看剧。因为我们从天一亮一直到我们晚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剧，而且还可以进行回看。我们未来还会举行更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走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成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剧搭子，而且还可以参加投票。另外还会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这个活动当中，以更多的方式去展示青春，去展示我们这些那个剧演员的魅力，同时也展示我们大象剧场的魅力。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把这个 APP 下载之后放在您的手机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了。那宇轩来拉拉票，给自己拉拉票，
1: 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下次再一起来看剧，真的很喜欢追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雨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导播。
2: 不是，这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私生子又怎么样？
0: 你
2: 娶我，
3: 超帅超美，
2: 成为他人生不幸福的元凶的我岂不是更
1: 美？我想全拿走。
0: 我同意了，导播不同意，制片人说了那不行，你得牢牢的和我们锁定，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才有机会拿到他们，拿到手软。亲爱的朋友们也是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如果想拥有这些签名照的话，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会走出演播室，甚至我们会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我们大象剧场会随时随地的向大家公布我们后续有哪些活动进行，一定会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象剧场值得您的拥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更值得您的拥有哈。静华你也值得拥有，雨轩你也值得拥有，
3: 我们
1: 都值得拥有。
0: 别忘了投票，别忘了给我们雨轩五号投票。是的，每天这一周每天都有嘉宾，我们这一周是第一季校园青春季，青春校园季，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剧搭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4: 这是
0: 四所高校的七名同学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行列当中。
4: 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间睡，我去外边沙发睡。
0: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活动当中。我们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是在这个高校当中，我们也会面向社会和更多的人产生链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能够走到千家万户，我们也迎接更多的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行业，了解到这个剧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微短剧做得越来越精良了，而且很多微短剧的这个演员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大荧屏了，走上大荧屏之后你可以发现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特别能吃苦，特别耐劳，而且又很真的有这个演技在线。而且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大屏的这个演员，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你看包括竹玉，我突然间从他的

0: 那上面看到了短剧的影子，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拍微短剧，就是拍短剧的导演，然后他是转战到了这个大的屏幕上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角色的展演，你看他把张凌赫，为什么张凌赫之前也很帅，很多剧啊拍出来的，大家都 Q 小六，还说你输了。但是因为你看这微短剧，它可能在捕捉这个演员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这种情绪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他们的一套，
1: 那种氛围感，
0: 对对对，这种氛围感，你看就在咱们的这个剧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他们是就是近景啊、中景啊，或者是切换的这个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转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没形象就你，好烦
3: 行了。好的，老师，下次我们肯定记得换掉什么。
2: 哎呀，我说，你怎么也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怒其不争。
4: 怎么还不是忘川呢？上回就是他们几个破坏了樱花大会开幕式，
5: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
6: 一回生两回熟嘛，
3: 这词儿我有点熟啊。
7: 让开。
0: 给你鞠场。
7: 没见过人罚站吗？看
0: 一定有的。
7: 罚站也不叫上我盘休呀，
5: 真幼稚。
6: 罚站什么很骄傲的？
1: 罚站拍的也很浪漫。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那个时候罚站
0: 就像一个偶像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墙。
3: 不如你来帮我的烟花设计音乐吧。还有你，张文川，你家的燃放公司有参赛资格。要不要考虑考虑我的设计啊？
8: 我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吧，反正你俩都不用上课。
5: 没空。
1: 怎么我们青春发展就没有这么浪漫？都是。
5: 你知道吗？是的。280
0: 对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和他们说。
5: 冯光老师冬季的风叔。
0: 我们明天可以联系一下。
3: 他怎么那么关心宋雨花？难不成我爸是张万川？他接受过文化？
9: 干嘛呢？摇头晃脑的。下节体育课，不饿了，去给我买个喝的。
3: 体育课，他们都要换衣服。

0: 宇轩小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男生的这种更衣室？
1: 求你这样一边道歉一边站
0: 在门口干嘛？有没有这种恋爱脑过？
2: 有时候可能走错过
0: 啊，还走错过，
2: 走错过，有时候也走错过。
0: 果真是双鱼座的故意的走错吗？这叫双鱼座制造的浪漫，
2: 确实不是故意的。
1: 太多，要不然我就去送礼吧。
3: 班长，
0: 好喜欢我们宇轩的性格，觉得我们宇轩既是一个浪漫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五号，你看，您给自己拉拉票呗。我一直都在时时刻刻紧接着给我们宇轩拉票。
2: 主持人太好了，
0: 那不能白当这个搭子呀，是不是？
2: 是的，
0: 初次锻炼的搭子情谊更深厚呀，是与众不同的呀。
2: 革命友谊，
4: 这两天已经没练了。
0: 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
4: 职业发小。他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
0: 闹过吗？职业发小就是你们同一个时间进入到同一个单位，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你们又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进行学习练习，然后走上正式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就是这种革命友谊，可能是别的就是其他的人
2: 无法替代。
0: 对对对。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独一无二。
1: 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送水时提前拧好瓶盖，
0: 是不是？我也觉得男主稍微有点像张凌赫。
5: 我知道了，间接接吻。
0: 我们Q哥说男主有点像张凌赫，女主像白鹿。有一点点像白鹿，还有一点点，我真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演员，
1: 张永春，打一场。来，同学们，这是谁？就贴在谁上面？
6: 哎，你觉得今天谁会赢啊？虽然张毅今天不在状态，但是我喜欢他，所以赌他赢。这哪是在选谁赢啊？

0: 的雪你喜欢谁吗？
1: 好失望呀，
2: 没有给自己偷。
1: 但是其实那个票不是他的。嗯，
0: 看，小明从我们这边过来。
1: 其实两个男主长得略微感觉有一点
2: 点像发型
1: 啊，对对，
2: 五官都很，鼻子都很立体。
3: 你希望谁赢？
4: 谁赢都行吧。
3: 那希望我。
2: 相互试探。
3: 那你看。
1: 爱的鼓励啊，也许是
2: 打球喜欢的女生在旁边就会打得很有劲。
1: 你看雨轩有经验。你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吗？啊，
2: 曾经有过。
1: 曾经有过。是大学时期还是高中的时候？
2: 高中时候。
1: 高中的时候。
2: 对。
1: 高中的时候的爱好像更加盲目一些。嗯，
2: 是的。
1: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围观的是吗？嗯，站在那个操场。
2: 站住。对对，会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给他们送水啊。啊，
1: 你有送过吗？悄悄地递过吗？
2: 这个没机会。没轮到我。
1: 没轮到。大胆上。
4: 他今生会有爸爸。
0: 走，决一无事。
4: 会是你吗，张梦春？
1: 这个男孩子还以为他喜，就是余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以为他喜欢张望川，他的手也受伤了，没有人搭理他，
2: 没有关心他。
4: 小鱼说：“还好只是扭伤了。”
1: 你看，这就是青春。
4: 你以后小心一点。
1: 总是在错过、迷惘和遗憾、小失落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当中组成的。
4: 但不排除是之后才出现他。那我直接问不就好了？
0: 你以后小心一点，这伤筋都磨了100天了。
1: 哦，对对对，也有点像李玉彤。
4: 张晨，你喜欢宋礼华吗？
3: 你在说什么？
0: 先去看吧。
4: 你跟宋礼华喜欢张晚川吗？
0: 我喜欢的只有烟花。
3: 那个，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0: 那真的不是。他到底是什么？
1: 夏夜的烟火，情诗的。对对。
5: 你好，我是三班的周小诗。哎呀
1: ，Q 哥看来
5: 你是江一的同桌吧？你们俩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能不能帮我把这盒巧克力给他？
1: 谢谢小迷妹。小迷妹说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越来越好。
5: 你要和宋礼花组队参加樱花比赛。
1: 真漂亮，我们用户2036。
5: 我表哥以前拿过樱花比赛的冠军。
2: 谢谢。
5: 如果你帮了我，
1: 我
5: 可以让他分享参赛资料给你们。
1: 说了闯祸的时候别穿校服。
5: 谢谢你啊。
1: 怕给老师给学校丢脸是不是？
0: 我去给你买瓶水。
2: 他们的校服都很好看。
1: 对，

0: 孩子只要爱了也都是大胆说爱的，
1: 对，大胆追。哎呦，
0: 好追吗？
1: 我觉得女孩子追男生要比男生追女生好追一些。
0: 真的？嗯，男生有点渣呀，来者不拒呀，这是。那女孩子们可是要擦亮眼了，你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啊？嗯，
2: 叔叔。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这种直截了当式的这种表达爱，不会有遗憾，就是不会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如果对方也喜欢呢？如果未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呢？即使是没有在一起，但是互相有爱的这个过程也非常非常的美好呀。
1: 最怕的就是没有说出口，两个人错过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遗憾是这一辈子最难以抚平的，所以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1: 对母亲的母亲的遗憾。
4: 你怎么在这儿？我哭了。
0: 你看小迷妹说了，剧情紧凑，流水值得一看。
4: 帮我制作比赛参加的烟花，你们就大吵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家出走。你呢？我没地方住，这个给你。
1: 可是我也很想穿越到我妈妈那个青春时期。
0: 为什么？
4: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1: 我觉得很想看一看他们那个时候的。
0: 你爸爸妈妈是70后，
4: 蚊子还
1: 对，
0: 70后的时候的生活，
1: 对，
0: 更纯粹一些。
1: 对，很想体验一下当时他们的。
5: 而且睡醒就可以上课，还没有路程，多方便。
0: 那是一切都慢嘛？你看，像木心的《从前慢》，车。
1: 车马很慢，
4: 我不理
0: 解。对，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1: 对，
6: 我骗他说我见过他一直在找的那枚硬币，拖他一阵子，晚点再告诉他找不到。
7: 江毅贼得很，他还不一定信呢。
6: 我不管，他今天拒绝跟我看电影了，我只能用硬币吸引他的注意。谁？
8: 我什么也没听到。
5: 卓，
0: 小丽说半辈子大多遗憾太少表达自我，那时候书信还有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叠的那些书信，有什么千纸鹤状样子的呀，心形的呀，就是那种心的那种样子呀。
9: 我们也好好跟你商量，你
0: 各种各样，特别的精美。就是当你手书一封的时候，再把它就是充满爱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全都在那个折折叠叠当中，我觉得真的那是一种很唯美，然后同时也是一种新式技术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和现在用手机的这种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10: 本来也不爱看，
11: 那你还答应他？
10: 本来想气气你，
1: 但是现在如果有手写信，还是觉得很浪漫。
0: 对，
1: 觉得这个人很用心。
0: 对对对。
11: 那你那个硬币是什么东西啊？哦，
10: 是一件我丢了很久，一直在找的东西。
11: 它长什么样子啊？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吗？
10: 你呀、啊，算了，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小的时候确实，嗯，确实受到过。
1: 果然，
2: 羡慕你我。
0: 啊、哦，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罐小心心。嗯，对，那个时候叠千纸鹤，然后穿成串，然后叠成那个幸运星，用的那个那种吸管，然后叠成的那个幸运星，还挺难折叠的呢。然后要叠999个呀，然后什么这样的。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现场啊。我们这一周老好看了，为什么说老好看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周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和我一起来看剧的这个剧搭子，是我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彭维新，然后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大象剧场，和陈老师一起，我们一起来观看今天的短剧。然后呢，我还给陈老师送了一个小礼物，是我昨天在那个活动上，然后做了一把漆扇送给你。
0: 谢谢。和我今天的服装，大家看一下，和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别的搭呀，而且真的是春天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春和景明，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会想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或者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春天的季节嘛，是万物复苏，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寓意也非常的好，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顺遂平安。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青春校园季，同时又是我们青春的展示，还有和我们的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剧今天播的就是也是和青春校园是相关系的，是一种亲情的救赎，或者是在这个青春的感受当中去感受到曾经给予我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就是我们的四位演员，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像余音呐、李科乙呀，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有名的短剧的这个演员。而且他们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看了我们的剧的这个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剧的下半部分。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究竟今天这个故事它会反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女主究竟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或者是看是否感受到了她爸爸和妈妈在青春时期的这种爱情像烟花一样灿烂。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把我们的剧开始播放出来吧。我知道啊，我们那个卫星昨天其实也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灿烂的这个上半部分，昨天是其实也看了，而且也熟悉了我们这个流程哈。今天还是会很紧张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因为毕竟在现场的时候和看剧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是吗？
1: 对的，完全不一样。
0: 那我想问问你家的亲人现在在看你吗？
1: 对，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我。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七十八千米每小时，你怎么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环节，就是我们要给我的剧搭子那个进行投票。我们卫星那个，你看看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赶快可以随时给自己拉票啊！而且刚才我们俩在下边聊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我今天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注视着我。她说那个姐姐老师，你千万别给我恋爱呀什么之类的。他说大概我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冲到现场。咱的家教这么严的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投票。现在在现场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卫星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整个的这种感受，一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让我也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
3: 我说我感觉
0: 大家现在有没有和我们进行互动？
3: 我这是在望子成凤。
4: 有没有可能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
5: 不可以，我已经答应叔叔阿姨了，下次模拟考

0: 必须要让你进前一百名，我必须得说到做到。我也不希望你活成过去那个样子了。
1: 要是妈妈也能来给我开家长会就好了。
2: 青春气息，你看好多朋友都说青春气息。
3: 这个阿姨干活真细致，当成自己家一样打扫。
0: 我决定了，不管我爸是谁，只要你幸福、健康、变得强大就好。
4: 你在说什么呢？
5: 哎呦，
2: 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你看，像刚才像我们的女主就说到了，她说不管你现在，就是她看到她妈妈在校园时候的这种状态嘛，她说不管那个你那个怎么样，只要是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好。那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吗？
6: 海报，
7: 其实我有了解到我的爸妈。
0: 送我一个，
8: 只要你想做什么，都会支持你。
7: 然后也是从校园
9: 手下好了，抓紧给推上去。
10: 来了，
7: 非常羡慕我的爸爸妈妈，
2: 特别羡慕。那
11: 服务员，这儿
2: 稍稍的透露一下，你的青春
12: 怎么看着这么严重？
2: 青春期的时候有叛逆感吗？就比方说家长说不准谈恋爱，但是悄悄的谈了恋爱，有吗？不敢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手机端，然后再看着呢，是吗？
11: 不比在店里跑马拉松强。
2: 我们那我得说一下我们那个卫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我们节目效果别当真啊。谈恋爱了没？讲。
11: 我告诉宋宇和烟花比赛没有报名。
7: 谈了，再谈。就是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哦，
2: 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吗？
7: 水瓶座。哎呦，
2: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八卦一下。
7: 宝贝女儿。不太是吗？
2: 那不太是，好可爱，
7: 不一定，
2: 含蓄。卫星是什么星座？
7: 双鱼。
2: 哦，双鱼。哎呦天哪，我这两天的这个剧搭子全都是双鱼座，浪漫的双鱼座。最近和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非常的有缘啊，是不是？那个也一样是超级浪漫的，也期待这种浪漫感呢。
7: 对，很有
8: 过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2: 那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打中你的？你看，像咱们的剧当中，他在女主在追寻这个爸爸妈妈的这种曾经的爱情纠葛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他妈妈就是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那个爱意萌动和他的
7: 坚定，
2: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内心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勇敢的走向了他。那你们两个呢？
7: 觉得还可以吧？
2: 还可以，
7: 双向奔赴的。
8: 水电
2: 真好。
8: 不知忍用了多少次成功，他怎么一直搬下来？
7: 谢谢。
11: 所以你才逼宋礼花学习，
2: 对，
11: 不想让他成为你未来妈妈的样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宋礼花是宋礼花，你妈妈是你妈妈。播好了没？
0: 吃吧。想吃啊？
1: 想吃自己吃。

0: 这是我花钱买的虾，我还没来及。
1: 那是。
2: 刚才我看到我们网友还说啊，陈老师，当初你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这是能说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现在再去回想呀。
1: 你这么说吧，其实我
2: 快点把你们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吧，我们电视机前的，或者是我们那个端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频道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我们演播室特别热呀，我魏青今天带的这个扇子可是太恰到好处，及时雨呀，
3: 而且还很美。
2: 对，
4: 我爸妈
2: 这个是大漆扇子
1: 啊，
2: 心灵手巧。而且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好看。
1: 我说，我说，放开我！
4: 宋礼花，
1: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一个人。

0: 你就这么咒我吧？宋丽花，我刚碰到老李了，他说你还没有交烟花比赛的个人报名费。什么报名费？你为什么瞒着我报名费的事儿？说话呀！你现在是高三，你的主要目的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1: 直到万千大家晚上好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看剧场一起来看剧。
0: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1: 大相剧场一起来看剧。
0: 做烟花一直是我的梦想，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七场有陪伴你的人生。
1: 跟本就没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看剧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现在这个剧场的时代换的过程当中，我现在只是想改变你的人生。一些和大家可以在打个招呼，然后
0: 到底在说什么？
1: 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给我的巨大的进步投票，因为从小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0: 你们真的，
1: 他们也是经过千挑。
0: 万千走到我们的演播室的，
1: 你们当时还经过试镜、休息的，
0: 真的来说撞的是这个局，
1: 这样的层层选拔是不是？然后最后角逐之后才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竞技校园周的这样的一个当中。那我们也可以支持我们的巨搭子一下，给他们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就是当你找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填这个助力，十个助力，然后还可以参加到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又可以看剧。
0: 又可以助力我们的漂亮的巨搭子，让你再次感受青春的感觉，同时还可以抽红包哦。
1: 宋卓卓，
2: 你被我做烟花搞得看出来。
1: 其实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女主，她是相当于女一种上帝的视角，重新进入到她父母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感受。她希望她少走弯路，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然后小小的帮助。
2: 你看她跟我定的作息时间，
1: 比方说呢，当你面对情感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
2: 11点睡觉。
0: 我们下学
2: 人多少重天？
1: 对，
0: 就是，或者是人生上的，
2: 根本就不是人工做的，会以他们的经验多给我一些，让我去少犯错的一些，比如很明显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就用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说，而不是很直白，我觉得对我非常好。然后情感上的话，他们建议我选一个更喜欢我一点的。
1: 然后就是，其实还是要双向付出的，要单向去付出。那你觉得现在你和你对象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怎样？是属于那个
2: 互相，
1: 他有没有更爱你一些？有，你是属于那种比较主动性的啊，那。 突然间，好像我们 get
3: 到了一个点，男朋友当时是你追的，他不是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嗯，
4: 你干什么？我怎么了？你裙子穿这么短，我就是让他看的吗？哎，你这种女孩。
1: 我见多了，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的冒险的热度还在上升中，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它的这个热度已经是。

0: 怎么了呀？是不是吓到你了？你要是觉得不解气，我再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吃饭的桌子都给你掀了。
1: 我不是因为他。 之前，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他也在大排档打过工，他不会说话。我在想，他如果遇到今天这种状况，他该怎么向别人求救？他该怎么思索他自己的委屈呢？
2: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3: 清华同学的小明也说了，
2: 清华同学的小明们。
3: 就算无论任何人，都不会
2: 良心好剧，推荐大家都来看。
4: 一个。
2: 宋礼花出事了！小明们还说丹阳来给三号同学投票了，是的，怎么是你？我说了，让你叫宋卓卓。
5: 这个大概是不是你男朋友呀？他说我是小罗，我主动好吗？
2: 认亲了，是不是？是咱对象不？是的，是的。好的，收到了小罗同学，你们的爱情，我们磕了。 已经给彭卫星投票了，谢谢我们这位用户15455。对，大家给我们彭卫星小朋友上票，大家一起投投票。我是小罗，收到了，感受到了。我们对象想要从这个屏幕里溢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爱的感受。
3: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笑>
2: 可以，对，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家人。 那个表达一下你的爱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是零零后一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在剧中他是穿越到了父母的爱情的那个年代，然后去帮助他的妈妈去少走未来的弯路。他希望他的妈妈是幸福的，是能够得到幸福的。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曾经就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 含蓄的，就是觉得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都是放在心间的。但是我觉得大胆的把爱表达出来，是我们更高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就刚才像我们卫星，你看对着镜头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觉得好难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交流的方式。那你看我们卫星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收到了？收到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哈。 小罗，你也需要表白，对不对？给我们小罗一个表白吧，不要挡脸，把我们漂亮的小脸蛋都挡上了。来，
3: 小罗表白，
2: 小罗给我表白。小罗，你先表白，你主动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表白，然后我们卫星回你一个。啊，收到了，爸爸妈妈应该是收到了你的爱的表白。我们向小鱼说了，给主播和巨搭子疯狂打 call，谢谢，666。我们小香太厉害了，是的。 小罗还在吗？呼唤我们小罗，小罗赶快让我们在公屏上看到你爱的。我是大罗，能表白也能。大罗，你想表白主持人还是表白我们卫星呢？请问想表白哪个？要不然一会儿小罗找你打干仗怎么办？要不然你先表白我吧。小罗这会儿跑了。
3: 对，
2: 谁的夸我了？ 那得在大屏上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小罗，你表现的时候到了，赶快的，让我们看得到你。我们用户2036说，彭卫星，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
3: 听说了，爸爸妈妈，爱你们哟！你都
2: 快来给我们的剧搭子投票了，亲爱的朋友们。

0: 我哪还有时间跟我冲这些？
1: 教一下大家这个投票怎么投哈。没事，大罗在。
0: 我知道了。
1: 大罗，你的爱，
0: 父母，
1: 给的有点多，
0: 还有喜欢的人，
1: 都快溢出来了。那你说一句好听的，让我们让主持人小陈儿和我的剧搭子魏鑫一起能够感受到一下，好不好？对，大家都为三号彭卫鑫投上你宝贵的票票。
2: 说看到他摸一下耳朵。
0: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我不该送你的。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学。
1: 我们
0: 扇子
1: 很漂亮，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但是好像我们的话筒收声
0: 一定会努力。
2: 好的好的啊，
1: 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2: 好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哎，好像主持人和我们的剧搭子这个
0: 有一点
1: 点小噪音。
0: 报名费的事
1: 我在啊，小罗，
0: 支持
1: 你。你在呀，我才是大罗。啊，小鹏看到我眨眨眼，这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吗？你看看，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青春的这种爱情的呈现的方式。好，该你表白了，快来。
2: 好，
1: 看看我微信的表白。
2: 屏幕前的家人们，
3: 我发现你这个好学生。
1: 屏幕前的家人们爱你哦。
3: 是做一些不合
1: 距离再缩短一点，缩小一点，范围缩小一点。
2: 我看到了严景，
4: 严
2: 景，我喜欢你。
3: 还有上次烟花节看的是。
1: 我们小罗更需要。
3: 仔细想想。
2: 小罗知道我爱你哦。
3: 好像都是因为送礼物。
5: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6: 宋礼花，我今天远远的看见您周小诗走了，我就知道情况不对，还好你没事儿。来，这个给你。哇，
0: 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集烟花贴纸？有了你这些，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了。谢谢你啊。
6: 你喜欢就好。那个，其实我也很喜欢烟花，宋丽花，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吗？
0: 当然了，这样我们就有四个人了。
6: 这是我设计的烟花图纸，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笑脸，
1: 像烟花一样灿烂，你看，就像这个剧名一样，我就觉得在青春的时期。让我所感受到的，
0: 虽然记忆里很
1: 让我看到的，
0: 但我记得爸爸以前收集烟花的时候，
1: 不管是亲情也好，
0: 画上差不多的笑脸，
1: 总觉得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所有的亲情或者是爱情，在那个表达的时候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
7: 有。
1: 那比方说，像卫鑫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2: 是，
1: 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2: 藏不住事儿，
1: 藏不住事儿。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平时也是非常，
7: 怎么了？
1: 就是很大胆的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7: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啊？
2: 可以，
0: 最喜欢他，
2: 每期就给他一个。
7: 什么？
0: 我警告你，
1: 太棒了！
0: 你不准喜欢
1: 亲爱的朋友们，我
0: 你不准加他的烟花队。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样子呀，这是我们青春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充沛的表达。
0: 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接近他，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要再敢祸害他。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8: 请你喝。
1: 喜欢主持人啊，那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吧，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就是支持进化。祝小陈和
8: 卫鑫
1: 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收到收到，谢谢大家。
8: 干嘛？
1: 祝小陈和彭卫鑫每天开心快乐，仙女陈，
8: 真不能
1: 咱不要小陈，小陈小陈的多贱卖，仙女陈，仙女华。
8: 我们还没有找到限量款贴纸，
7: 不是你求人就这个态度。
1: 祝彭卫鑫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也祝愿大象剧场越来越强大。很多人都喜欢大象剧场，谢谢小罗，我们都收到了比克星吧。
2: 陈小花又说这家，
1: 金花也看看我，也给我一个
2: 泪眼。这就是几天时间选拔的结
1: 束。这位用户15450，哪位朋友呢？把你的大名敲出来，我再考量一下这个媚眼要不要给呢。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找到，可以搜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了，可以看得到。
9: 给我解释清楚。
4: 为什么缺心
1: 面试？而且大家一定要评论，评论的话有惊喜，惊喜在于哪里？要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展示展示，实在是压抑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签名照，
4: 昨天的
1: 就是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我们特别有名气的这一位短剧的年轻的演员们，签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4: 你给我走。
1: 每一张都帅气无敌，每一张都是漂亮无敌，
9: 这些东西都是我
1: 们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9: 我只是怕自己随时会分心。
1: 我们之前其实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评论第一个评论，
4: 你这是干什么？
1: 或者是评论非常非常热烈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名照。
9: 张文川是为了救我才
1: 后台，我们想去后台联系。然后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暂时
4: 你就是宋江的小女孩，
1: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会给到
4: 哈。能不能你插嘴？你们家的小
1: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签名照呢，亲爱的朋友们，
4: 我的儿子，
1: 所以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那个多多评论，多多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走进了你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关注，也可以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把我们大象剧场做得更好、更优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10: 没有渣爹，我就给宋丽花找一个更好。
9: 都是我。
1: 每次重要的参与都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阶梯，越来越棒的。
8: 我反倒谢谢你的。
1: 大象剧场好看，主持人姐姐也是剧好看，谢谢。甜言蜜语我都感受到了。
8: 是你让我
1: 支持大象剧场，支持大象新闻，谢谢谢谢大家。
8: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9: 那你想做什么？
8: 你们
1: 想要签名照。好，你多说，多多互动，多看剧，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和我的剧搭子的，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多说话，你就有机会。哎呀，谁这都开始表白了？青春季，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表达哈，表达力要有。
9: 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
8: 李红，高考结束之后。我有话想跟你说。
1: 你看过咱们这个剧里边像烟花一样灿烂的剧里边？
2: 我晚上追过这个剧。
1: 哦，在网上已经追过了。
2: 对对对，
1: 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哈。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2: 基本上都看过他们的剧，两位女主的看的比较多。
1: 两位女主现在好像特别火哈。
2: 是的，短剧一姐。
1: 短剧一姐，那个余音是一姐还是？
2: 余音是一姐。
1: 余音是一姐。
2: 她加入烟花小队一定是。然后另一个女二，
1: 柯以，对柯以，她现在也是一个整个的上升期，喜欢她的人特别多。
2: 什么18岁太奶奶驾到啊？
1: 对对对对，
2: 全追完了，
1: 全追完了。
2: 对，我特别喜欢看短剧。啊，
11: 我一夜画的烟花图纸。
1: 那你比方说，除了追这样的青春的这段这样的短剧，还追哪类的？
11: 只可惜当年。
2: 就是长剧的话，
11: 我爷爷画完这
2: 长剧的话，我比较喜欢看，
11: 还没等这个烟花做出来，
2: 烧脑
11: 就因为原料里的硫酸钾危险性过高，
2: 要抓着人容易爆炸往下看，我觉得
11: 被迫成功了。
2: 比如说推荐一个，
1: 推荐
2: 七根新弦，还有12封信，它都属于那种就是七根新弦属于群像然后冒险的那种剧，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12封信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穿越的，但是它穿越的就是它是和曾经的自己的一个交流信，然后它就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交流。
11: 真的可以。
2: 对对，我觉得其实和这部剧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相似。这个其实也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走到了他们青春的时期
2: 面前啊，
1: 面前哦，那个是以信的，
2: 对，一个邮箱，然后相互交流。
12: 是你们爷爷，
2: 就是我觉得
12: 以前留下的小东西，你们看喜欢的片。
11: 谢谢奶奶。
10: 看来他俩有戏。
1: 小鹏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们彭伟欣争取一个签名照。好，
2: 想让我带回去。
13: 干嘛？
2: 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舍友。
13: 相互单独相处。
1: 小鹏是个短剧迷，对，刚才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看的这个短剧，我们回头也搜一下。
13: 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1: 这么喜欢短剧，你看昨天我其实也 Q 到了我昨天的这个剧搭子，因为咱们是书店嘛，和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短剧之城了。你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一下这个短剧的拍摄？
13: 你还知道加特林啊？
2: 目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就是 在短剧行业其实也是蒸蒸
1: 小有名气了，
2: 就是从我看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可以演到女主，就是
1: 现在已经演到女主了。是你们学校的吗？
2: 不是不是，是我以前的同学啊，
1: 就是相当于高中同学。
2: 对对，
1: 高中
2: 同学
1: 啊，初中同学。
2: 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打破这个舒适圈，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上镜。
1: 很漂亮呀，上镜要去感受一下。青春的样子怎样都是好的。
10: 但是他为了一定会伤害你的，像他
1: 是我啊，是我啊。2036，你是我们
2: 是小罗吗？
1: 是我们卫星说的那位朋友吗？
4: 你也是从那来穿越过来的。
2: 七七，
1: 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满足。
3: 你是怎么穿越的呀？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圆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这个发小，他也在拍剧，而且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也成了这种短剧女王类型了，是不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要去多尝试，去感受。
10: 我当时遇到危险，
1: 而且我就是了解到，就是说，就拍这个短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就是可以去应征啊，去试镜啊等等的。你看，你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来到我们电视台参加试镜、参加选拔，然后今天坐到了我们演播室，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剧搭子的青春的演绎。我觉得可以再跨越一步，然后走出去拍个短剧。未来
3: 你爸呢？
1: 我都很荣幸的要找你签名了呀！加油加油，感受一下青春，就是要多试验。
10: 陈翔。
3: 他想能应征你女儿，
1: 那你对我们咱们的这个像烟花一样的灿烂已经是了如指掌了，都已经知道了。他们
2: 我去年看的，
1: 哦，去年看的，
2: 昨天
1: 又复习了一下。
3: 如果真的结婚了，生出了孩子就不是你了。
1: 哎，你看他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男主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主是穿越而来的。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没有相识，没有相爱，那未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你了啊。那你有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你爸爸妈妈和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曾经没有选择彼此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们都会有说吗？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会有更好的，或者没有关系，下一个。
2: 不不，我妈妈觉得我与他的骄傲。
1: 哦，真好真好。你看，就像此时此刻他们母女的这种相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你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最好，你就是我今生的最爱，拥有你一切都足够了，是一种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已经很勇敢了，勇于尝试呀，最棒了！是的，是的。
13: 你的书包是百宝箱吗？
1: 小朋友做大象剧场，
13: 什么都没有，
1: 走出去的短剧新星呢？
10: 你书包是空的吗？
1: 加油啊！你看大家都很有期盼呀，我们向小鱼也都说了。我们用户叫545也想要静华的签名照，满足。今天一会儿让我们向小鱼截个屏，然后所有要静华签名照的，咱都满足。
10: 你是魔鬼吧？大学的高中现在就开始了，
1: 看谁与他为敌，咱为敌干啥？看剧看剧。我们大象剧场一定会为大家挑更多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样的短剧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啊！现在已经是8:02了。我们再过一小小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怎样去抢红包，怎样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当中，而且也提前和大家说，未来我们大象剧场的天地会更加的广阔，我们会走出演播室，我们会举行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底，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 大象剧场的诚意，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努力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有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票、每一个评论、每一句话，然后对于我们大象剧场来说，都是我们掷地有声的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这个也是他求我的。
1: 想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也想要小鹏的签名照，妥了。
9: 其实
1: 我想要好多好多，可以吗？行，
9: 我是
1: 努力满足，努力满足。
9: 我是在表白的时候就应该给妈妈放一张浪漫的花瓣。
14: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
15: 小心。没事吧，冯组长？
16: 没事。你受伤了？
15: 没事，没事。
1: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个疤是不是就是他爸爸的那个疤？
2: 他刚开始，
1: 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2: 刚开始认错人了，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
1: 是他爸爸了。
2: 对，
1: 看他的印象也重叠上了哈。
9: 哎，你这会留疤的。
8: 没关系。
9: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14: 妈，
1: 大象剧场，
9: 这也会抛弃你，会抛弃我。
1: 不仅我们大象剧场温暖，
14: 看你，
1: 我们
9: 赵老师，
1: 每个人的心也都是暖暖的，有你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短剧的话，一定要首选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
17: 爸妈，我现在
1: 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就可以拥有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有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的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电视档的这些节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8: 你知道，
1: 我们那个大象新闻 APP 在手，一切都能够拥有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陪着静华，陪着我的巨大子一起来看剧。
16: 我把硬币给你吧，你回到未来。

0: 你醒了，风扇坏了，你睡吧，太热了，我给你扇扇风。
1: 我妈妈之前也是这么给我扇。
2: 大家想看什么剧都可以留言，我们都会满足。对，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对这个短剧的需求啊，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大家那个来播这些特别优秀的短剧剧目。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剧的话，一定要留言。梦想就能够实现，就是你想看的剧，有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广告，你看的时候有广告没有？
3: 对，刷几个就有一个广告，
2: 是不是？广告非常非常多，在我们这儿看剧老爽了，没有广告，一键直达哈。
0: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喜欢
2: 上他吗？那魏欣平时看剧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看呢？
3: 我会先看，看完之后我会安利给我的各个好朋友，然后让他们也
0: 为什么
3: 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种，然后短剧的话，我会 care 北京。
0: 你会像我妈妈一样，过得很辛苦的，一个人赚钱养家，一个人带孩子。
2: 魏欣说的这话，真的是感受到啊，魏欣是超级喜欢看短剧的，是一个疯狂粉了，是不是？是属于叫做那个叫什么？高度，
0: 它可能带来幸福。
3: 高剧沉迷，
0: 也可能
2: 对对对，高度这个短剧沉迷者。
0: 但这都是我的选择。
2: 那你身边喜欢看短剧的人多吗？现在就是你的同学当中，
3: 我妈妈爸爸偶尔也会看短剧，很上头。他们看，他们看的就是那种
4: 嘉义
3: 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很老的那种剧情，就推荐他们看一些
4: 嘉义
3: 好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就是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在一直与时俱进的，跟上新时代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好。
0: 我把硬币给你吧。
2: 跟上新时代的节奏，这给我的感觉，爸爸妈妈像老古董一样的。
4: 真
3: 没有没有，还是平常还是挺累的。
2: 爸爸妈妈还是那个非常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
4: 江毅。
2: 我们用户2036说，小鹏很喜欢短剧呢，很有趣，我也很喜欢。
3: 这是小罗，
2: 这是小罗，一眼认出你，于千万人当中一眼认出你，这就是爱吧。
0: 算了。你终于可以完成一样了。
2: 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感谢。
5: 怎么起这么早？
0: 你不是走了吗？
5: 我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去和你爸妈团圆，你为什么不走？
2: 青春季的
5: 此前呢，我的确很想回去
2: 剧啊，
5: 但是现在
2: 特别特别的，
5: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2: 就是展示出来了青春的洋溢，还有青春的萌动。
5: 比如，
2: 当我们就是如果此时此刻
5: 去买菜给你做早餐，
2: 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美好。而身处青春的我的剧搭子他们呢，此时此刻正在感受青春带给他们的这种美好与绚烂，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看的这个剧一样，像烟花一样灿烂。
5: 我们未来见。
3: 他们要一起穿回去。
0: 可是硬币只有一枚，
2: 只能一个人穿越过去。
0: 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回去呢？
3: 说不定
5: 还会有其他硬币。
2: 没有关系，
5: 烟花比赛
2: 男主也是
5: 2000年
3: 开幕式报上
5: 的
3: 世
5: 界杯竞赛失误。
3: 你看
5: 接近后的第一届冠军，
3: 他俩都是用一个硬币穿过，
5: 但是我们这次组织的报
3: 纸，
5: 所以烟花比赛也会提前。只要我们这次拿到烟花比赛的冠军，
3: 弄这个烟花比赛
5: 就能拿到冠军，
3: 妈妈圆梦。
5: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玩。
2: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时间来到了20:10，那此时此刻，静华让我们的小编先把剧停一下，和大家 Q 一下啊，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包括领取红包的这个过程当中，静华教一下大家。你比方说，我们在下载好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 然后来到这个首页这个地方进行搜索，然后大象剧场，哎，这就出来了。我们比方说点进去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的就是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对，我们来看看剧抽红包。哎，其实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对，从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第一个直播看，看短剧，然后好，我们来看头像，然后再来看。好，我再来找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播的是下，我们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上边，但是我们播下集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扒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哎，看这个地方有个红包的地方，点开有两个，然后我们点开上面的这个就是可以给我剧搭子进行投票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卫星是三号选手，这个地方点助力，点你看确认，然后再助力，每个人可以投十票哦。已经完成全部助力了，去抽奖，参与抽奖，然后点击抽奖，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一二三啊，好遗憾，今天依然是与好运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按照我这个步骤有没有抽到奖啊？然后好。那现在我们请卫星来拉拉票，好不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卫星，感谢从开始直播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朋友们，非常的爱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点击三号选手给我上上票。然后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花自向阳开，人中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从高中到现在给予我的非常有勇气的一句话，然后我也送给以后的大家，祝大家在任何事情下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2: 特别特别棒这句话，我就觉得这就像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3: 座右铭啊，
2: 对，座右铭，然后激励着自己的这种成长。你看我们青春气息下的这样的包裹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零零后他们依然是特别的具有生活的激情，青春的勃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卫星能够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剧搭子当中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啊，我们大象剧场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比较头部的这种网络红人，然后一起然后进行联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出来。比方说，你说啊，我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策划，比方说可以让我们大象剧场怎样走出去，怎样拥有更多的这个观众们来看我们的短剧，来欣赏到我们这些优良的这些短剧，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5: 仓库里是一位叔叔救了，他有着和宋雨花一模一样的眼睛，在濒死的时候。我就是，
2: 当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案新闻客户端呢，包括金华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大案新闻客户端来看剧，陪静华一起来看剧，陪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然后给我的剧搭子来投票，同时也可以留言
6: 啊，
2: 把你们想对静华说的话，对我剧搭子说的话，对我们大象剧场想说的话，都可以表露出来。
5: 他根本就没有抛弃你，只是因为意外回不来了。
6: 原来他跟我许下过约定，他没有骗我，只是我忘了他真的回来过。
7: 这就怪爸爸出国迟，短暂离开，妈妈个人。
2: 今天晚上怎么点不开抽奖？
8: 现在有请各位高三毕业的学生。
2: 你再试一下呢，
8: 家人，
2: 你打开那个红包之后，
8: 迈上属于你的未来之门。
2: 亲爱的朋友，打开那个之后，
6: 可惜未来
2: 先助力，需要先助力我的巨搭子哦。
6: 发生意外，
9: 宋卓卓
2: 完成助力之后，他就会提醒你进入到。 抽奖环节，然后有参与抽奖。刚才静华又重新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助力我的巨搭子，
5: 怎么样？
2: 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9: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过那扇门呢？
5: 虽然一般陪同都是父母，我们出现在这里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我们是一个团队啊，我们想一起陪你走完这条路。
9: 叔叔，你愿意让我们陪你一起走向未来吗？
5: 嗯。
6: 张毅，你愿意作为我人生重要的人陪我一起走过那什么吗？
2: 你看他们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了哈，刚才他的爸爸妈妈那一句话，包括他们这一句话，还蛮感动的呢。
3: 然后这种群像我觉得
5: 准备好了吗？

0: 高考结束后，
1: 真的是甜美的感觉。
2: 高氯酸钾替代氯酸钾只是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黑火药的低烟雾材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1: 六个人在一起，八点一起抽的都没中。今天88的大奖已经出了，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已经有人抽到了，
0: 阻止了开幕式的爆炸，所以这一次烟花没有被禁在室内，一切都提前了。
1: 对，一定记住了，
0: 我材料还没有被发现呢。
1: 先点助力，先投票，然后才能够抽这个福袋哦。
3: 我找到原料，
4: 真的太好了！这个材料那么难找，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5: 你不是说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怎么又来求我？
1: 卫星，你们上次试镜的时候也

0: 在我们这个七十的演播室吗？用咱们家人的方式在这里，并且提供试了一下镜头感。
1: 试了一下镜头感。
2: 我也出国。
3: 为了一个小烟花厂厂长的女儿，
2: 你坐在这里，
3: 不知道面对镜头该怎么去说话。嗯。
0: 然后
2: 我一直跟着你在烟花厂长大。
0: 我希望能够做出快乐的幸福。很不错呀，我觉得你很有镜头感，然后就是在捕捉镜头的时候还是很会的。但这些回忆，
2: 那今天第二次来到演播室了，
0: 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可以基本上放松下来了。
0: 我答应你。
2: 我
0: 刚才就是我们俩在开始之前还聊，跟魏鑫在聊，我说魏鑫。
4: 那个，要不然展示一下才艺。他说今晚不要让我展示才艺。<笑>
0: 我说，我说要不然会唱歌吗？要不然唱个歌。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笑>要大胆的去感受。你看，在他们抽这个信的时候，想打开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刻。
4: 你心里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有没有想到的一首歌？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让你放一首歌，你会放哪首歌？难道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吗？
0: 中了，考上了。
4: 对对对，就是他们参加的考试。考上了，考上了，我考上了。
5: 一个城市，嗯，可以吗？王小姐，让他谈谈。我可以出国，我也考上。
6: 不公平！江毅，你根本就没学习，凭什么你也能考上？这么简单的题很有学啊。
0: 听一遍不就会了？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像江毅一样，就是平时感觉也没有认真学习，但是考试的时候每次分数都特别的高，有这样的朋友吗？嗯，
4: 确实，就是那种平常感觉也没有在学习，然后，
0: 但是一到出成绩的时候，哇，
4: 行不行不行？
0: 他会不会也会这么特别傲娇的说，那么简单的题，谁用心？
4: 其实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0: 对，总是在。
4: 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里，默默的付出。成功了，这种后悔要真的让湮灭。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烟花。和男朋友一起放过烟花吗？有放过。今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吗？今年才放过。啊，和男朋友谈恋爱几年了？两年。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不会非常有代入感，想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罗同学，请问你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对我们魏鑫是什么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青春的爱到底长什么样。嗯，
7: 他现在把这个穿上镜。佳颖。
0: 小鹏全招了，对，小鹏全招了。
8: 我陪你当起后天姐，再等我。
0: 听完老师的陪伴，让微剧场满身的呀，谢谢。谢谢思思妈妈。
9: 怎么是星星图啊？和以前的烟花图案不一样。
8: 你们这个
7: 没有最浪漫，只有更浪漫。
8: 因为
7: 这是小罗，对不对？
8: 此时此刻背景音乐应该是。
9: 可惜两个音乐是不一样。
0: 我嫌我烦。
8: 没有办法理解未来未来，会的。宋昭昭。嗯。嗯。哇哦！突如其来的爱。我希望你的未来能和现在一样，一直笑着。
4: 男主也有病例，因为他们两个，他当时觉得以为只有一个能穿回去，
8: 即便
4: 他就想把所有的爱都给女主，
8: 身边不再有我，
0: 但是结局是结局是。 H H 吗？
8: 更不要来找我。愿你们比赛顺利，愿我的烟花在这个世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会永远支持你，
1: 陈望川。
2: 你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比赛吗？
1: 谁让你招呼不打一声就往国外跑了？我问了烟花厂的师傅才知道，你爸爸用燃放公司的参赛资格和黑火药的替代材料给你做了交易。
2: 别告诉我了。
1: 为什么？
2: 我不想你们觉得亏欠，更不想李慧的梦想。
3: 看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一起看流星雨啊。够吧，
5: 我们自以为是
3: 雨荨，对不对？
6: 楚雨荨，
3: 对，楚雨荨。
5: 他人更大，
3: 你竟然都知道了，
6: 刷过片段啊，之前很火，网络梗。
2: 你不是跟我不对付吗？我走，不正合你心意。
3: 看这样的青春剧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怦然心动？
6: 就很有代入感，然后那个心情也很砰砰砰。跌宕起
5: 伏，而且
3: 那会不会也会想，就说我要是拥有这样的爱情就好了，我要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就好了。
6: 会的，
3: 会的，小罗学一学啊。
5: 不一样的决定，都听到了吧？
3: 有清华姐姐的陪伴，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安心，这感觉都像是我请来的水军呢。大家今天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的剧搭子魏鑫的身上，然后多多鼓励鼓励我们魏鑫，希望魏鑫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祝魏鑫投票。
7: 但是你就只有一个。
3: 努力学习，小罗真上道，棒的。小罗，你今天活跃的也像一个假人一样的，
6: 全程陪伴，
3: 全程陪伴，满满的爱啊，最真挚、最真实的一种爱。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5: 那还真像啊！
10: 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为了妈妈的烟花会能够顺利举办才答应出国离开的。
11: 是我误会他。
10: 那过去的那次呢？会不会他也有苦衷？
12: 欢迎大家来到烟花大赛，下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送礼花竞赛队伍设计的烟花作品《灿烂星河》。
13: 大家好，我们知道美丽的东西很短暂，如果放在眼睛里，可能就只有一秒钟；但如果放在心里，就可以随时想起。所以我们设计的这款烟花《灿烂星河》，就是希望大家在往后人生的任何时刻，无论是平凡的日子、困顿的低谷，还是灿烂的青春，只要回想起，就能千千万万次的点亮自己的人生。哇，
3: 这个真的好感人。当我们回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不管是平凡的人生，还是困顿的低谷，或者是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12: 灿烂星河，
3: 在这短暂的烟花盛放当中啊，至少是有美丽的回忆的。
10: 一如烟花般绚烂。
3: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就是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像今天我们看的像烟花一样灿烂的此刻的这个烟花绽放一样。绚烂至极，同时永远拥有美好。青春真的很美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想真的是最好的，是不是呀？我们问心，
6: 现在我就很幸福，
3: 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幸福感觉，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有这么多的人爱你，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温情的流动。
10: 你拿到了吗？
3: 以梦为帆，乘风破浪，两位美女注定闪耀全场。谢谢我们用户15455。
2: 什么？
3: 最 最早的校园剧被流行放于 F。

0: 己回到未来的吧。
1: 嗨，凌晨雨，你好。
2: 这是我的好闺闺。哦，
1: 这是闺蜜。
3: 爸爸，你真棒啊！
4: 我就说我行吧。
1: 关注健康，
5: 你别说我们家。
1: 美好短剧，
5: 你们说，还有一个这么漂亮，
1: 感受岁月温柔。
4: 我真的现在这个烟花，
1: 大家的爱，我们都收到了呢。
6: 很厉害。
1: 祝愿大象剧场和烟花一样灿烂，也祝愿
6: 微
1: 心能够像烟花一样尽情
6: 绽放。让给你们年轻人呐、啊！
1: 我们微心也收到了。大象剧场好剧不容错过，是的，好剧不容错过。今天陪伴大家一起再度的感受青春的这种气息，然后。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枸杞，就是我们要一定时时的感受当下，这是最重要的。
4: 你要去哪？我该回家了。
1: 我觉得微信这会儿是真的是放松下来了哈，二郎腿都翘起来了。
4: 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7: 叔叔阿姨也会想给你。我
1: 其实我今天还看到了，我们魏先带了好吃的。
2: 是白老师给我的，
1: 然后
2: 给陈老师背的。
1: 你看，
4: 我的
1: 馋的本质就是最能善于发现好吃的东西。
4: 我也是，妈妈，很高兴。
1: 16岁的花季，17岁的雨季。
4: 我去
1: 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
8: 不是你们都管闲事，烟花大会。
1: 哦，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大象剧场，
6: 找
1: 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放的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正好是在进行这个青春校园季第1次这个剧搭子和主持人一起来看剧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支持我的剧搭子，也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对，在我们大象 APP 大象剧场看直播短剧进行互动。祝金花和新年快乐，也祝福卫星万事如意。谢谢，收到。
6: 别慌，你没事吧？
9: 我才应该是冠军。妈，抢走了我的金花。
1: 好美，哈闺蜜来了。谢谢凌晨音乐。
4: 我都想起来。2015年妈妈的个人烟花秀上，
3: 妈，你是为了救我才听不见声音的。
1: 对，在应用商店，在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亲爱的朋友们。
9: 好，
6: 快走，这里要爆炸了。
3: 你们先走，一定要带他去医院检查，重点检查视频方面。我妈之前就是因为救了我才会让
1: 本周有4所大学7位同学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今天已经来到了周 4，我们的第4个剧搭子已经出现了。未来还有3天，因为我们刚刚好是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季剧搭子，然后一起来和大家进行看剧，而且我们还要评选出来最优秀的剧搭子。你们最喜欢1、2、3、4、5、6、7哪一位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投票啊！大家同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回头有时间了还可以看我们的回放。我们回放大家也都能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剧搭子，就是大家可以选出来自己比较喜欢的剧搭子进行助力投票。当然，此时此刻一定要支持我身旁的剧搭子，那就是我们的微心啊！微心是来自我们河南郑州盛大学院的大2的学生。完全坐在这儿，就是感受到的就是青春气息，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很活泼。
6: 不要受伤，不要。
1: 大家一边看剧一边给我的剧搭子投票，
6: 不要傻乎乎的别人受伤，
1: 还可以参与抽奖哈。我们抽奖是不是现在已经抽完了？大奖已经出来了，88元的大奖。

来。我们卫星这样遮挡，大概是露着手指头缝看的。

0: 一起穿回去了哈。哦，醒过来了。2025年，
1: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醒了吗？啊！
1: 你会说话？
3: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1: 你是周洛川？你是我爸？
4: 老公，卓卓是不是烧糊涂了？
1: 妈，这个烟花比赛，这屏上为什么没有我呀？
4: 傻孩子，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
1: 那江毅呢？
3: 江毅是谁？
1: 我好像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弄丢了。江毅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消失在我的世界，只剩下我还记得。
2: 想吃啊？
1: 想吃自己吃。
5: 拿，给你。有什么想许的愿望吗？
1: 我再不行就行了。
5: 那我丢了吧。
1: 夺冠回到未来。
0: 这样。请我的剧搭子，我们的剧马上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我的剧搭子再给自己拉拉票吧，好吧？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维新。然后非常感谢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朋友以及屏幕前的你，然后希望大家给我多投投票。
0: 哎，突然发现你们两个同款。
6: 哎，对，马甲是一样的。
0: 对，三号，我们的卫星，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卫星投个票。我们可爱又青春勃发的三号巨搭子啊，
6: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这一点都不灵。
0: 对，大家给卫星同学投票啦。
1: 江毅，我好想你。
0: 家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剧已经接近尾声了。哎，你看看，这是那个 happy ending 啊，该相遇的人。
1: 这一点都不灵。
0: 对，大家给卫星同学投票啦。
1: 江毅，我好想你。
0: 家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剧已经接近尾声了。该相遇的人，能够相遇的，就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与。

0: 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啊，然后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我们也会走出去，
1: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进行一系列的宣推。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出现在现场。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当中，让我们能够都变成更好的人，也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嗯，那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当
2: 傻吗？梦都是相反的，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就在我和周周上。

0: 如果我们微信去拍短剧了，小罗，你同意拍这种亲密的镜头吗？小罗，快点回复一下。又开始了，
1: 恶毒女配。
0: 那微信，快，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的剧已经看完了，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也希望卫心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对
1: 对，大家可以点开投票，然后给三号投一投票，就是我，然后非常感谢投票的家人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
0: 我们卫心的语言非常的质朴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卫心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因为他们每个人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做主持人的剧搭子，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才来到这个演播室，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们喝彩，为他们支持。那时间是来到了这个20点将近40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这个大家庭当中，因为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个文娱频道现在就正在努力地打造我们的这个短剧的频道，而且我们会蒸蒸日上，然后让更多的非常精良的短剧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更希望更多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甚至是你可以把你身边的就是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而且我们未来也会和更多的人合作，不仅仅有我们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相关的演员呐、或者是网红啊等等，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也需要你们给我们推荐，我们也需要大家给我们强大的支持。现在是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的直播其实马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再祝一下我的剧搭子吧，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不辜负此时此刻的自己，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小编，现在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来提醒我一下？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有短暂的时间啊，最后再给我的剧搭子然后投投票，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希望你一票我一票，大家就能带着我的剧搭子出道了，然后这样他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自己这个就是参与的这种热情以及它的意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经常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到我们的剧场当中。谢谢大家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起感受，就像我们这播的这一期的这个短剧青春短剧像烟花一样灿烂，愿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可以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好，看微剧上大象，我是大象新闻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今天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剧叫做《风吹麦浪遇见你》看这个海报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部剧那我们先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在春节之前大象剧场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福利那么我们现在大象剧场每天晚上边看剧可以边抽奖边赚到我们的现金红包方式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各位在大象新闻刷到过短剧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从12月18号一直开始到了今天，而且每一天的活动都是真实有效的，主打的是一个真实，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广告那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手机当中要有一个大象新闻的 APP 要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当中去下载这个 APP， 下载完了之后搜索大象剧场看剧过程当中，我们再点开这个链接大家会看到一个直播的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右侧它有一个小红包，点击进去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抽奖的一个转盘了。那么在这里要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奖金池整个给大家设计的是88元的天选之子，这是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那么接下来20元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锦鲤奖，再接下来8块8、2块、1块还有3毛是不等的那红包的数量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力度也是比较大，所以红包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先到先得。那么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点击立即抽奖之后，如果说抽中了，不管红包金额的大小是多少，立马可以提现到我们支付宝的账户当中只需要输入到我们支付宝的这个手机号，也就是你的账户，然后再加上你的认证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是要匹配上的，然后就可以提现到我们的支付宝账当户当中了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小的一个隐藏的一个 buff 和玩法就是从8点开始一定是8点，记住这个时间了，8点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时候抽奖的概率是黄金时间，8点到9点钟来抽奖是黄金时间，所以现在不要抽现在不要去抽奖，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等到8点钟的时候峰仔会跟大家一起去开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抽奖然后还有一个 buff 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你是新用户，手机当中从来没有大象新闻 APP， 或者是有但是没有在我们大象剧场这个抽过奖的朋友们新用户的话是可以有3倍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概率，所以赶紧拉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下载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抽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8点钟的时候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再抽奖然后呢我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这个中奖的名单，我们每一天都会把中奖名单公布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尾号6434的朋友获得了88元的现金大奖，因为昨天不是我这个看剧所以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我们今天如果说各位朋友这个朋友不管是中到88还是20还是多少的金额，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打弹幕跟我们一起留言这样都能让大家来接一接这一份好运然后208块8，你看一下大家昨天有中了几个8块8，1、2、3、4，有5位朋友中了8块8，只有1位朋友中了20元那就是每一天他这个数量呢都是给大家，就是看来这个昨天应该是抽奖的人不是很多，要不然20块钱肯定不可能还剩2个红包一般我们的奖金池当中是有3个20元的红包的，那昨天还有2个没被抽到，那么今天这个20元是不是可能会多一些呢？不知道了朋友们让大家自己去试一试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短剧吧，那今天是完整的给大家看一整部剧风吹麦浪遇见你它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叫做周月娥太刚了，我盲猜，我也没看过盲猜应该是这位女主的名字离婚之后独自带着马闯事业，开饭店修祖宅，凭借着实力打脸了这个农村敌意没出路，难怪他的这个海报是这种乡村风格的你看，却偏偏遇见了王二柱一家硬核逼婚，这应该是男主我猜测深情总裁杜怀瑾在线呼吸这个应该是男主，霸气开队恶势力替他扫清了这个障碍，把我的女人只能我疼霸总出现了，焊在脸上没有憋屈的剧情，没有拖沓的误会，上大象新闻客户端看一部这个烟火气里的逆袭爽剧你看我们小编给他起的叫做烟火气里的逆袭爽剧 好，那我们又可以一起期待一下。OK， 我看看现在已经我们的评论区有小伙伴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哈，我们的暖机啊，这个小宝说一啊，扣了一个小一啊，我们像小鱼也是的啊，对，我们的互联网搭子哈，有没有在线的？有在线的话可以跟我们扣一波小一，让我们看一看哈。然后呢，再跟大家小小的一个透露哈，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多给我们评论，多给我们点赞，多给我们留言，能够增加我们账号的亲密度，这样一会儿抽奖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哈，这个幸运就砸到了你的身上。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部短剧。
1: 大侄子，他就是钟远娥。
2: 你的小面，
0: 谢谢。哇，这个面筷子在这儿，好香啊！
1: 要媳妇儿吧？
0: 我今天没有点外卖，因为我想的是说，我下班之后出去吃。
1: 八年前他男人
0: 好像
1: 还
0: 跟
1: 别的女人吵了，这么多年一直单着呢。你也别嫌弃他离过婚，你看这个店还有村里的新房，等你们结了婚，那都是你的。
2: 谢谢，慢走。
3: 就他了，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1: 哎，你急啥呀？傻小子，在里面等着我，等着我。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啊，朋友们。没有下载大象新闻 APP 的小伙伴，也赶紧去下载一下了。
4: 杜总，十分钟后有个会，
5: 取消今天所有安排。
1: 谁表姑，哎，来来来，你跟我走，我给你谈了一门好亲事。
6: 亲事儿啊？不不不，不行的，我没打算再结婚了。
1: 哪有女人不嫁人的呀？往后你这个店还有村里的房子地，谁给你守着呀？听表姑的，走，来走。
6: 表姑，
5: 周老板，
6: 表姑，我真的没有打算再结婚，你赶紧先回去吧，我这还做生意呢。
1: 哎，远娥，你可是离过婚的女人，本来就没有男人能看得上你，现在好不容易一个男人看上你了，怎么都得去见见。
6: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回去吧。哎，
3: 怎么着？他不同意？金华婶，你这彩礼都收了，这婚事谈不成，我
1: 不行。彩礼可不退，怎么没谈好呀？过两天他就回村，到时候啊咱们就坐在一块儿好好谈谈结婚这个事儿。
7: 杜先生，给您坐。啊，
5: 哎，周老板，你要去相亲啊？
1: 走走走。
7: 没有的事儿，我相什么亲啊，都这把年纪了。你要葱油汤面是吧？我去做。
5: 要啊，我们已经认识七年了，我
0: 啥意思？为什么认识七年？
5: 和你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7: 不行的，我离过婚，还有个女儿。你是城里人，念过书，我们不合适的。我们
5: 完，
4: 杜总。杭书记他们已经等急了，您看。
5: 月娥，看来我得先走了。
7: 好好好，你有事先去忙。
5: 哎，我刚才的话有些突兀，但我是真心实意的，还请你考虑考虑我。下次见。
8: 开发区的范围已经辐射到整个青州区，他们这次来就是要和我们谈谈正式动工的事，
9: 把王家村设为试点村落，优先动工，尤其是道路方面。
0: 下方
9: 是月娥的家乡，
0: 重庆小面儿，
9: 以后我陪月娥回去不太方便。
4: 好的，杜总。
1: 现在好不容易一个男人看上你了，怎么都得去见见。
9: 找人去王家村悄悄照看着月娥，如果有人骚扰他，立刻通知我。
4: 是。
0: 中年人的爱情。
1: 哎呀，叫你喝酒，叫你喝酒，喝醉了就打人。你说你媳妇被打跑了多少个了？
10: 妈，我跟你说，人家月娥在城里开了个大饭店，那等结了婚，那就是我的呀。
1: 不就一个破饭店吗？那能值几个字儿啊？
11: 他这个房子才最值钱。二舅子，你可撞大运了，他这个房子就在杜氏集团规划的开发区的中心，这开发区现金这比珠子还值钱。
12: 真的？
11: 我真是杜氏集团，我还能骗你吗？
12: 哎呀好好好，
10: 你看
0: 这是
12: 表姑。
0: 这是因为一碗面日久生情吧。
13: 妈，你可算回来了。
0: 妈，是的，
12: 你这孩子，
14: 你认错人了。
13: 没认错，我爹说的，你就是我妈
10: 媳妇儿。
14: 大哥，表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再结婚。
1: 哪有女人不嫁人的呀？晚上有个男人搂着也不寂寞呀，还白捡个儿子，有什么不好？
14: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11: 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个饭店，关了吧？想二柱子搬进来。你在这个院子里养点鸡鸭，搞个农家乐，等这开发区一建好，这钱不大把大把的来吗？
3: 成，大伯，哥，你和妈把子都搬过来啊！
12: 成成成，成什么成啊？
14: 我说了我不会再结婚，
12: 你们听不明白呢？
14: 就算我再结婚，也不会找骗子，成功只知道喝酒赌博，不干正事的了啊！
12: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月娥，你这个条件有个男人要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呢。
12: 哎，你干嘛？我让你们走。我让你们走。
1: 干嘛？
12: 我让你们走，让你走我就不客气了。滚。
3: 婶儿，这咋办呀？我等着结了婚住这大房子里去呢。
1: 今晚你就找他，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开跑了不成？
0: 等会儿

0: 叶兰，
1: 杜先生，怎么了？
0: 没事，就是我有点想你了。月娥，上一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还没想好呢，对不起啊。
0: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月娥。
2: 没有人能逼你做你不情愿做的事情，
0: 所以你慢慢想，不管答案如何。

0: 谁？
1: 妈，就这还敢进？我天哪！

0: 你干什么呀都是！哎呀，
1: 组长，你可要为我们儿子做主啊！你看人我儿子多帅呀！就是这个泼妇啊，她把他男人打成这样了！
2: 女儿都好忙了，二家万就过来在一起了。
3: 你有这么会看上他呀？
0: 胡说八道什么？这不是我男人，就不要脸的东西大半夜偷摸到我家，现在就报警抓他，告他强奸！哎，
4: 月哥，
2: 行了，闹什么闹？报什么警？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搅黄了开发厅的项目，就是我们全村人的罪人。
0: 罪人？可是组长是他们。
2: 月娥，你难道真的要为了这点破事影响我们全村的发展吗？
5: 罪人啊！
6: 就是
5: 啊。
6: 月娥，你怎么这样呀？怎么耽误了他的
2: 全村人？好不容易办
6: 成
2: 这样的
6: 事，你不能这样。
2: 这么多男人
7: 都分开了。
2: 行了，都散了吧。
8: 不行。老子就认准月娥了，她必须嫁给老子！你们都是想个办法呀！
0: 啊，金花，我们可是给了彩礼的。
8: 金花婶儿，
9: 哎，爸，不用了，
10: 杜先生，非常感谢您对钦州乡村建设的支持。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先完成。
11: 突然这看得很赏心悦目。
12: 好的，庞书记。
13: 杜总，我叫崔有人逼婚周小姐。
11: 还有15分钟到我们抽奖的时间啊，朋友们，八点没有下载大量新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下载了。
12: 还欺负我的人，
13: 什么意思？
12: 推掉今天的会议，现在就撤。
14: 是。
15: 杜总，
16: 组长，杜氏集团怎么突然撤资了？没了这个项目，我们王家村可怎么办？
2: 吵什么吵？杜总马上就来了，我们好好哄哄他。比你们在这吵再多都没用。
14: 组长，不好了，周月娥家又闹起事来了。
2: 啊，
17: 彩礼都收了，居然还悔婚了，太不像话了。
18: 我跟你说，哪有是他妈，连棺材本都拿出来。
17: 周月娥竟然是这种人。
0: 小伙，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
19: 求你了，妈，求爸爸慈悲，你和我爸爸结婚吧，求你了。你说不能结婚，我就再也读不了书了。求你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0: 小伙，听我跟你说，你跟你爸爸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送你读书是他应尽的责任。
19: 妈，求你了，等你们结婚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求你了，你别走。
11: 哇！
19: 求你了！
18: 小小伙，
0: 小伙，
18: 可怜！
0: 小伙，你这是干什么？
18: 彩礼都收了，还不嫁，太不要脸了。
14: 小孩偷偷磕成这样了，
18: 他周月娥居然是这种……
11: 你说这小孩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是因为什么？是不是跟家庭的成长这个环境非常大的？
0: 小伙还那么小，你们就逼着他做这样的事儿？哎呦，我说你是女人，
2: 到底能闹什么？
0: 组长，这女人她收了我们家彩礼，她悔婚。哎呀，这钱可是我老婆子最后的家底儿啊！我要是结不成，我就不活了！我哎呀，他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有收他们家彩礼。我也说过，不会跟我儿主结婚。是他们一直缠着我。
18: 月娥，那钱咱们确实是收了，你咋能不认呢？
0: 表姑，是你收的他们的彩礼。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不会再结婚。你要结。自己
2: 钱。金花婶可是你的长辈，顶撞长辈，目无尊长。
17: 收了彩礼你还悔婚，
2: 你这是背信弃义。当初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东西？作为组长，今天这个主意我拿定了，这个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16: 杜总的车，欢迎杜总，久仰大名。杜总，杜总，
13: 杜总，
11: 杜总这个眼神，
1: 刻意的很细。
3: 杜总，您等等我们。
16: 唐书记，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杜总真的要撤资吗？
10: 怎么回事？你问问你们处的村民啊！我累死累活，为了青州区早日富裕起来，现在好了，全被你们王家村的人给搞砸了。
0: 不可能！我不会跟王二处结婚，我跟他没关系。
2: 只怕这事儿由不得你。来两个人，把你给我架到阿柱的房间去。先生，先生，你们都等着干什么？别忘了今天这好日子怎么来的？要不是我，人杜氏集团怎么可能看上蒙家村？你们又怎么可能挣那么多钱？
4: 媳妇儿，你跟我结婚啊，我会对你好的。啊，媳妇儿，咱们闹了啊！
0: 我就不信了，我不愿意嫁，你们还能逼我不成？如果你们逼我，我就报警。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放开！
0: 放开！放开！放开我！你们是什么？哎呀，儿子，哎呦我的妈！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是犯法的？
4: 看踹老子！
11: 朱总，快快快快来！
3: 臭你丫的，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啊！好好跟你说不听，老子今天非把你也办了！
0: 你放开我！放手！你放开我！放手！放手！放手！
14: 月娥，
5: 难怪他瞧不上王二柱。
9: 唐书记怎么来了？
7: 唐书记不是去找杜总签约吗？难道他就是
4: 杜总？
3: 什么？他就是杜总？
7: 没事了。
12: 唐书记，我是真没想到啊，在你们这个地方，竟然还会有逼婚逼嫁的陋习。
7: 可我的月娥，我生怕话稍微重一点就会吓跑了他。
12: 你们竟然敢逼他嫁给一个道德败坏的败类！
4: 好啊，周月娥，我说你怎么悔婚呢？原来在外边搞野男人。
2: 二柱，
4: 你闭嘴！
18: 凭什么不能说？
3: 二柱，这婚咱不起，这人咱惹不起呀！
4: 哥，你这啥意思嘛？你是杜氏集团的人。就算是这唐书记想弄开发区，不都得看你脸色吗？月娥，你是再给那个男人纠缠不清的话，小心我对你俩不客气。
0: 你赶紧走，杜氏集团是我们城的龙头企业，你别因为我而得罪他们，这里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你走。
7: 月娥，放心，不是我得罪他们，而是他们害怕得罪我。
4: 今天你敢给老子戴绿帽子，就让你横着滚出王家村！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10: 都给我站住！
0: 哎呀，儿子！
4: 你个混账东西，闭嘴！你怎么敢打老子？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你青州区开发项目就开不了工！
12: 记得你当初就是看在你是月娥老乡的份上，才把王家村的项目交给你。你说会好好干，这就是你的好好干吗？王大柱！
0: 哎呀，儿子，
7: 住手！住手！我知道错了。
4: 哎呀，哥，你这是干求啥呢？你脑子让驴踢了？
7: 是谁？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杜氏集团的总裁。
4: 还清啊！
0: 杜先生，你是杜氏集团的总裁。
2: 是杜总。
0: 不可能！
11: 哎呀，经典短剧的套路，不可能。
0: 是不是没看清楚啊？像杜总那种大人物，咋看得上这朱允模呀？你赶紧的，你再去看清楚去呀！
1: 哎呀，是啊，那哪能呢？
0: 不是朱允模，
2: 杜总，这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要是知道你认识月娥，我也不敢为难他。
15: 啊，杜总，误会。我不接，不接，走，
20: 站住！
12: 是不是误会？你们去和警察说吧。何秘书，把他们全部给我送到警察局去。
21: 是，杜总。把他们给我带走。
2: 杜总，
15: 走。
12: 唐书记，其他的事情就辛苦你了。王家村的事情。什么时候解决清楚？开发区的事，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15: 好的，杜总。
7: 月娥，没事了，你放心，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
10: 你们呐，
15: 全完了，我回去。
7: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饭呢，肚子有点饿。
0: 我去做。
22: 宝宝，我还在海市出差，明天就回去陪你好不好呀？
11: 新角色出现。
22: 催，还催了几个？你看你催。
11: 催什么？哎呀，
22: 还是跟月娥在一起的时候好啊，什么都清楚，又漂亮，就是穷了点。哇，我现在有钱了，倒是还可以再续前缘。啊，我来啦！
11: 这个月娥怎么命这么苦啊？哎呦天，又渣男一个接一个。

0: 110。
1: 给我戴绿帽子！
2: 你没事吧？
1: 周玉娥，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跟这个野男人拉拉扯扯，老子今天就宰了这个奸夫！
2: 王亮，你放了王亮！我们已经离婚8年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家里来任何人，你都管不着。
1: 周玉娥，为了这个野男人都敢顶撞我，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男人。
3: 天前就不了，
4: 天哪，好可怕
3: 啊，是不是儿子？那就打死你。
4: 这年轻人看这种桥段我一定结婚，没有娶女生吧，太可怕了，这谁还敢结婚啊？以后
5: 叔，没事，
3: 你搞清楚了，月娥和你早就离婚了，你现在不是她的男人，赶紧滚！
1: 我不走，凭什么走？哼，这是老子的家，要走也是你这个野男人走。有本事今天把我抬走，来，你抬一个。
6: 查到王亮的行程了吗？
5: 秦总，王先生他其实一早就回青州了，而且他好像是去探望他前妻的。
6: 好你个王亮，都快结婚了还敢在外边偷吃。查一下他的前妻，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狐狸精能让他这么多年还念念不忘。
5: 是秦总。
6: 等一下，继续想办法约一下杜氏集团的杜总。毕竟啊，像他这样从京城来的大人物，手里随便露点就够我们鸿盛机械厂吃好几十年的。
5: 是秦总。
7: 哎，你好。
8: 没做你的饭，你赶紧走。
4: 为什么还不让他走？
7: 别和不相干的人生气。来，
1: 谁是不相干的人？我是他男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你算老几呀？
3: 还有完没完了？已经离婚了，月娥现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打搅我们的生活，赶紧滚！
1: 你算什么东西？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我是他男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你算老几呀？
3: 还有完没完了？已经离婚了，月娥现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要打搅我们的生活，赶紧滚！
1: 你算什么东西？还有你周月娥，别不识好歹。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现在可是鸿盛机械厂的业务经理王总，这次回来就是要接月娥去城里享福的。选我呀，还是选这个没钱没本事的乡巴佬？周月娥，你自己掂量掂量。

0: 好，朋友们，我们先暂停一下吧。我们先暂停一下。好，我们暂停一下。来了，来了，来来来，八点啦，朋友们，该抽奖啦。来，现在跟着我的步骤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抽奖的步骤哈。拿起手机下载大象新闻 APP， 手机当中必须要有这个软件才能参与我们接下来免费领取现金88元的大红包。下载完了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再点击我们的这个软件的上方有一个搜索框哈，搜索四个字叫大象剧场哈，跟着我的动作一起来哈，大象剧场，然后点击直播看剧抽88红包这儿。啊，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啊，能看到吧？啊，对，然后点击右侧的一个红包包，点击进去就进入到我们抽奖的页面了，朋友们哈。那我们现在哈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手气如何。好运来，好运，好运来，来来来来，哎，可以可以可以，3毛钱哈。朋友们哈，然后呢三毛钱中了之后直接点这个立即领取就行了，然后输入你的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你的这个姓名。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哈，这个姓名哈一定是你这个账号对应的认证的这个姓名，很多朋友可能输错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号输错了，会出现这个提现这个取款失败的情况，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手机号支付宝的这个账号和这个姓名是不是对应的，有没有填正确哈，填正确之后就是可以领取的哈。那么红包啊，对，看到下面的提示哈，如果说未实名认证或者填错真实信息将充值失效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一个问题哈。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现在抽中的，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抽中的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看哪位小宝他今天抽到了88，或者有没有抽到20的哈。不管抽到多少钱都是立刻直接提现到账的。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8点钟到9点钟，所以在这一个小时啊，也就是我们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们陪着大家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来抽奖，因为这个时间是黄金时间段，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来抽奖的话，中奖的概率会有微一喵喵喵喵的小哈，朋友们。然后呢还有就是要再跟大家说的一个隐藏的一个 bug 哈，就是新用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抽奖，首次抽奖可以翻3倍哈，所以说赶紧拉上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哈，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广告哈，纯真实给大家送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里要再次跟大家的提醒还有强调哈，我们在春节期间呢也小编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同的玩法，包括在年后回来之后我们大象剧场也会进行一个新的一个升级，我们的红包的奖金金额可能会翻倍，或者是数量可能会增多，玩法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新颖哈，主要都是为了给大家某一份新年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在这个2026年还没有到来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一份这个好运给接住哈，朋友们。那这就是整个抽奖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朋友圈，不是朋友圈评论区 sorry 这个暖机啊说3毛跟主播一样，恭喜你恭喜你。用户也说这个2353也是3毛，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用户0529说只能抽一次吗？对的，每天只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啊。这位小宝你可以赶紧去抽一下奖，看看自己有没有抽中了啊，这会儿抽奖的概率会比较高的，朋友们哈。好，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短剧吧。
1: 还是个玄幻，
2: 我让你滚。
3: 王亮，我告诉你，像你这样抛弃妻子、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就算再有权有势，我也看不上。
4: 你赶紧走，
3: 你赶紧滚！怎么对你不客气？
5: 周雨禾，几年不见，脾气见长了、
6: 啊。你简直是个泼妇！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多有钱啊？你会后悔的。
3: 你不走是不是？
5: 你干嘛？
0: 大家抽中红包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哈，看看有没有今天抽中大额红包的，20的、8块的，还有88的哈。
3: 我知道你是。
0: 然后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接这份好运啊、哦！
3: 现在只想挣钱，供我女儿上了大学，其他的事情我不担心，也不想想。对不起。
7: 永远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没什么是对不起我的，喜欢你是我的事儿，我就希望你。

0: 这儿啊？
1: 我送你的房子，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跪下。王亮，你记住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既然能给你，我也能收回来。
2: 这种软饭男我真的不能理解。
1: 你要是敢乱来，哼，不仅是你，连你外边的小狐狸精们都别想好过。

0: 说，你看一下今天吃什么？好。
1: 这男演员演的还挺好，你别说。
2: 喂，
0: 怎么样？
2: 今天歇业一天，大家去别的地方吃。
3: 滚！
0: 你们干什么？
3: 出去！
0: 别走啊！
4: 六哥，都八年不见了。
5: 你就不想跟我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吗？
1: 好吓人啊！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罗亮，罗亮，我们早就离婚了，你赶紧走，别再缠着我。
2: 月娥，我知道你还在气我当初离开了你，但我一挣完钱，我不是马上回来找你了吗？啊！
0: 罗亮，罗亮！
2: 余额，你就同样
4: 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你。那个死肥猪每天只会对我哭三喝四的，我每看到那张脸我就觉得恶心。就别说到那种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你啊，余额。

0: 宝宝正主登场，精彩。
1: 你刚才叫谁死肥猪？
2: 三分钟左右，这条街拐过去就到了。对了，杜总，这是红色机场的厂长，请老朱给您的婚礼请柬。
3: 王亮，
4: 我现在可是红盛机械厂的业务经理王总。
1: 王亮呀，王亮，老娘昨天刚警告过你，今天你就来找他了。看样子你这翅膀是真硬了哈。
4: 哦，误会，都是误会。是他，是他一直勾引我，我拒绝过他很多次，那他一直缠着我。爸，我也没有办法呀，爸爸你就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
1: 哦，是吗？那你证明给我看啊。我要你砸了他的店，划花他的脸，把他彻底干掉荆州。怎么样？要么今天你解决这个小贱人，要么老娘解决你，来一个？赶紧的！
4: 哎呀，对不起啊，我也没有办法。

0: 了。
1: 我去，
2: 月儿
1: 真的滑了！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你的手，你的手，你的脸，
3: 我也没有。
1: 太过分了，嫂
0: 子！再滑！老娘让你滑脸！
2: 爸爸，求求了，我下不了手。我发誓，我以后我再也不要来玩了。求求了，
0: 没用的废物！把店给我砸了！

0: 了好久好久的钱才开了这家店，我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了，我想着靠着他挣钱供我女儿念书。
1: 哎，这短剧看的高血压。
0: 我

0: 我帮你讨回公道的。婚礼肯定是一场大喜。秦总，何秘书回话了，说杜总会来。
1: 什么？杜总会来参加我的婚礼？
2: 听何秘书说呀，他会带着他的夫人一起来呢。
0: 完了，快快安排下去，一定要给杜总和杜夫人最顶级的待遇。
1: 是。
0: 我一定要大大的操办。
3: 张总，里边请。里边坐，里边坐。哎，我说你俩动作快一点儿。哎，
0: 小心小心，别把照片弄坏了。来来来，左边点，左边点。
4: 这太搞笑了吧！你结婚然后放一个杜总的一个大照片在这。
3: 钱总，
5: 再罗的话，你和新娘照片就得换位置了。今天是您的婚礼啊。
0: 什么婚礼不婚礼的？
5: 人家杜总能赏脸携夫人前来，就算是葬礼，今天啊，我也得把他的海报放在主位上，把我们那破照片往后挪，往后挪。
6: 宝宝累不累？客人们都快到了，要不你替我来准备一下吧。
0: 哎呀，准备什么准备？今天啊，把迎接杜总的仪式办好了，才是这场婚礼最该做的准备。
6: 我怎么感觉这人这照片有点见了？
7: 笑话，人家可是从京城来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和周月娥那样的村姑扯上关系？
8: 也是，我说的对。
0: 钱总，今天不是您的婚礼吗？你摆一个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照片在这儿干嘛呀？
8: 莫名其妙。
7: 什么不相干的人物？这可是杜氏集团的杜怀瑾，商界的传奇人物。
8: 对呀，钱总，我认识弄错了吧？
0: 我怎么可能弄错呢？那是人家杜总的秘书亲口说的，说杜总啊会携夫人前来参加我的婚礼，真的。
7: 看来杜总很重视您啊。
0: 钱总，那待会儿可得劳烦您带我们结识一下杜总和杜夫人了。
7: 就是就是，钱总，
0: 好说好说，都是小问题。哟，来了。
7: 杜太太是吧？欢迎您和杜总大驾光临。哇，好漂亮呀！
0: 是，不愧是杜太太。您就是杜太太吧？你好，我是永东公园的老板。
7: 你好，杜太太。
0: 哎呀，什么杜太太？她可不是什么杜太太。
7: 确实好美啊！你入妆扮之后。
0: 怎么？
7: 很好看吗，王娘，你不要忘了你今天是跟谁结婚？
9: 没有，我当然记得了。
10: 老婆，你放心，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
7: 离婚？他是王总的前妻，不是说他前妻是农村人吗？怎么会这么漂亮？
0: 对呀，
7: 这气质，这长相，我还真以为他是杜夫人呢。
9: 周月娥，你来干什么？我们昨天不是说清楚了吗？
10: 让你以后别找我了，赶紧插电不干什么？
7: 别自作多情，我是受人邀请的，跟你没关系。
10: 让，哎，什么东西？你也配来这种地方？周月娥，赶紧滚！老娘请你可是贵宾要招待，没时间和你弄。
9: 周月娥，我知道你放不下我，但我马上要和我的宝姑结婚了，你就别再纠缠我了。
10: 滚！
11: 赶紧把他赶下去！
10: 待会儿顾先生、朱太太要来了，你也得碍着他的眼。
7: 为什么？松手！
11: 滚开！
10: 碍眼！真正碍眼的人是你们吧？
7: 哎呦，杜总，你可算是来了。
10: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男人！
7: 你是杜总？难道他真是杜夫人？
12: 好，我们小编给我们讲今天八十八。

0: 我怎么听说是他一直缠着月娥呢？
1: 哎呀，杜总，您呐、多半是被这个周月娥给骗了。您想想，她一个没钱没姿色的乡下女人，我们家王亮就算是再眼瞎，也是不可能回来去找她的，是不是？
2: 我们别说了，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周月娥这个新郎。
1: 哎呦，王亮，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人家杜总怎么可能是周月娥的新男人呢？人家杜总可是有夫人的，而且何秘书亲自告诉我，今天杜夫人也是会来现场参加我的婚礼的哈。
0: 杜夫人已经来了。
3: 女儿，我一直担心会吓着你，想让你慢慢来，慢慢的接受我。但这个世界上仗势欺人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仗着你没有依靠肆意的欺负你，我实在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再发生。
4: 男人，我反客为主了。

0: 个保护你的机会，让我成为陪你走完下半生的人。
1: 嫁给我吧。
0: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不要有压力。
2: 不是，我愿意。

0: 我现在成了杜夫人了，那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我之前做过的事情，我一件一件好好的和你们清算。他，还有当天去店里闹过事的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
1: 不是我，月娥，
0: 月娥，你记住我，月娥，这有一些跟我没有关系啊。
2: 是他，都是这个死肥猪，都他干的。好，你个狗男人，犯天了你！一个是我死的门柱，就是你，
3: 怎么就是我了？要不是你去招惹那什么周瑜月娥，我们能遭罪不走吗？你，你个死肥猪，你给我等着呢！
2: 太搞笑了，那你家属就喜欢有仇必报。
4: 我一会儿到京城去吧。
2: 大家一定要记得注册这个登录手机号和支付宝账号哈，我们的向小鱼的提醒。而且向小鱼也跟我们大家透露了一下，说最近这个看剧红包抽红包哈，打算升级机制，多看剧会增加抽奖的机会哦。有可能每天不止可以抽一次了，
3: 京城重新开一下，好不好？
5: 没事吧，安然，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所以，你们已经准备结婚了，还要去京城开个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我管不着。但是妈，在京城开店哪有那么容易？ 光是租金我们就承担不起，你们俩呀，还是安安心心在青州过日子吧啊！
0: 这店面的事情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手里有家酒店，刚好可以拿给月娥做生意。
5: 酒店？你在京城还有酒店？
0: 对，杜氏酒楼，你应该听说过的。

0: 杜氏酒楼，您别开玩笑了，叔，那可是杜氏集团旗下的酒店。你，杜氏集团也是我的。哎呀，我叫杜怀瑾，是杜氏集团的总裁。
1: 妈，你们俩还没领结婚证吧？那就好。妈，跟你说，他就是个骗子。我就在杜氏集团上班，杜氏找我虽然没见过，但怎么也不是他这样的。哎呀，妈，就他这样，又真是什么总裁，我就管他叫爹。
0: 好，是吗？那这个爹到了京城，你可就叫定了。

0: 这是你杜叔叔给我安排的住处，往后啊，你也搬到这儿来吧。妈，
1: 他就是个骗子，他要真是杜总，怎么可能住这样的房子？要是有机会啊，我一定带你见见真正的杜总，免得那个骗子一直缠着你。
0: 你手里那个项目快黄了，你知不知道？还想不想在都市干了？
2: 我马上回来。
0: 妈，我手里项目出了问题，得先回公司一趟。
2: 什么项目啊？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你杜叔叔？他应该是你弄的。
0: 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先走了。
3: 哎，安然。
0: 知不知道强盛集团这个项目对我们都市有多重要？
3: 造成的损失你赔得起吗？
0: 孙主管，我明明已经和强盛集团的赵经理谈妥了，怎么会拖？
3: 够了，这个项目由徐青青接手，你立刻去交接工作。

0: 好的。
1: 不行，我还是得回信打个电话吧。喂，怀瑾，是我。
2: 喂，月儿。
1: 安然好像在工作上遇上点麻烦，
0: 我想你能不能帮帮他？
3: 好，别担心，
2: 我现在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么早就下班了？
1: 我被辞退了。下午出了问题是我的错，可我已经在想办法挽回了呀。为什么连挽回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0: 没事的，没事的，事在人为，可能是领导他太生气了。
2: 恭喜用户 MZHE 抽到了0.3元，恭喜哦。
1: 妈，算了吧，我们两个就算去争取也没有用的，都是我搞砸了。
0: 不行，事在人为，你不是说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吗？我们好好去跟领导说一说，争取一下。你不做以后怎么知道不行呢？
3: 居然真的把周安然的那个项目给我弄到手了。
4: 去，
5: 一个项目算什么？这要是你想要的，就算是天上的星星，我也跟你抢过
3: 了。老公，你真厉害，想着刚刚周安然哭哭啼啼出去的那个蠢样子，我就想笑。哎呀！
0: 别怕闺女，今天这事儿妈一定给你做主，如果妈做不了主，就让你杜叔叔给你做主。
3: 老爷，
5: 谁让你进来的？周安然，我今天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还死皮赖脸回来干什么？
0: 我们不回来，怎么看到你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你口口声声说安然的工作出了问题，是欺负他没人撑腰，把他的工作成果送给你女朋友是吧？
5: 你谁啊？别胡说八道，我跟青青只是普通上下级关系。
0: 有没有胡说八道？看看视频录像知道。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视频交给杜总，
5: 你谁啊？别胡说八道，我跟青青是普通上下级关系。
0: 有没有胡说八道？看看视频录像知道。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视频交给杜总，
5: 周安然，你不就是想回杜氏吗？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好好聊，你没必要这样造谣生非。
1: 出什么事儿了？好像是徐青青跟孙主管有一腿啊。孙主管不是有老婆吗？
2: 办公室大官，
5: 看什么看？工作都忙完了吗？
0: 今天我们家安然不仅要拿回工作，还有他谈下的项目和属于他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还。
5: 好好好，小周妈妈，你冷静点。今天的事儿确实是我欠你的。
0: 干什么？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啊！
2: 太过分了。
6: 周总，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业务部门。
7: 周总，
0: 干什么？还给我！
2: 这么巧。啊

0: 这里的员工呢？
1: 一个剧跑业务的，他好像最近刚谈下一个强日集团的项目。
0: 没想到安然还是实习生，就能独自拿下强盛集团的项目，看来已经不需要我做多余的事了。
1: 杜总，还去其他部门看看吧。
0: 嗯。
1: 奇怪，杜总怎么会突然到我们部门来？
2: 还好没让他看到，不然我们就都完了。
3: 环心，环心，
4: 臭死你！想害老子是吧？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老子倒想看看，没了这个录像，还怎么跟我斗？把他手机给我砸了！
3: 录好之后就自动上传云端了。你要是敢动我妈，绝对会把这录像传到网上去。妈，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安然，刚刚突发情况，我们也是没办法，应该能理解吧？
3: 别碰我！
2: 行了，安然，要是闹僵了，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已经约了强盛集团的赵经理在杜氏酒楼吃饭。既然你想继续接手这个项目，那就你去谈吧。啊，
3: 杜氏酒楼？
2: 对啊，那可是我为了促进这次合作好不容易才订到的。怎么样，安然，我够有诚意了吧？你现在把那个录像删了。
3: 录像的事儿等合同签订后再说吧。

0: 周安然，他跟我道，我玩不死你。喂，赵经理，对，是我。东西拿摆好了。妈，您先自己回去，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要忙，明天准备去见强盛这趟的赵经理。去吧。哎，玉儿，你怎么在这儿？来看安然呢？安然的情况我了解过了，她运气很好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1: 算了，反正事情也解决了，就先别让何静担心了。
0: 那就好。说一下，你不是一直想看看你的新店吗？既然安然这边没事了。
2: 那我明天带你去看看都市酒楼。
1: 好，
0: 月娥，这能不能行呢？得先迈出这一步才知道。而且不管有什么事情，我永远在你身后的。
3: 好，
1: 谢谢你，何姐。
4: 杜总，
0: 这位是夫人吗？
3: 对，
0: 以后她就是你的新老板了。陆氏酒楼所有的事情都归她管。
1: 不必过问，明白明白。杜总，顾叔叔有点事儿，你必须得马上回去的。
0: 好，抱歉，月娥，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
1: 好，你赶紧回去吧，自己逛逛就行。
0: 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没关系，这不起女士，走了。没关系，这衣服要不跟我过去换一下吧？你这身衣服送过去干洗好吗？行，这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抱歉，女士，我们这边目前只有这衣服。
5: 好，
1: 没关系的，你先去忙吧，等衣服洗好以后帮我送过来就行。
5: 妈，你怎么在这儿？安然，
1: 妈，不是让你回家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搭上这儿的服务员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钱可以照顾好你的。我这身衣服，
5: 是不是那个骗子带你来的？
1: 不然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斗士酒楼？是他带我来的。不会啊，你误会你杜叔叔了。他是想把这个酒楼啊送给我。
5: 这身衣服其是……
1: 果然是他。妈，那骗子都快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信他？
5: 哎，就不听姐，
1: 你看这个酒楼，
5: 这局看得真让人头疼。
1: 最好最大的酒楼。
5: 把我们两个打包卖了也买不起，
1: 那骗子凭什么给你啊？
6: 因为这酱
1: 是他拍的呀。安然，你相信吗？
6: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只能让青青去和赵经理谈了。
1: 算了算了，赵经理在等我，妈，就在这待着，哪也别去，等我忙完就回来接你，好不好？
6: 好，好，
1: 赶紧去吧。
6: 肯定要出事儿。
7: 老板，
6: 老板。
7: 我可算找到你了，
8: 老板，老板，
6: 小胡啊，我说了我自己可以，不用跟着我。那哪行啊？万一有不长眼的冲动到你怎么办呀？
7: 哎，对，老板，刚才那个是你熟人啊？
8: 那是我女儿。
7: 哎，赶紧去查一下大小姐的包房，给她免单，然后再送一瓶八二年的浪费过去。快快快快快去！快快快快快！
8: 老板。
9: 对不起，对不起，赵经理，我来晚了。
8: 不急，饶兄跟我说了，你是临时接到消息才过来的，来晚呢也很正常。快坐吧，
9: 多谢谅解。
8: 不过既然来晚了，得按照惯例。
9: 又开始了，
8: 自罚上，小赵，没问题吧？
9: 应该的，应该的。赵经理，我不胜酒量，先自罚一杯。

0: 这次的确是我不对，望海涵。
1: 好说。
0: 那赵经理，咱们那项目的事儿。
1: 项目的事儿，你先这么说，说说咱们两个人，只要把咱们两个事儿聊好了，项目的事儿好说。
0: 赵经理，你。
1: 下什么药？我不知道啊。老孙说这酒是你送我的。小赵，
2: 你可别冤枉我。
0: 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送你什么酒。我告诉你，你这是强奸，你知道吗？
1: 哎，行了行了，别装了。老孙都说过了，你是主动过来投怀送抱的。
2: 韩美元，只要你把我给伺候好了，
1: 别说这一个项目，我以后的所有项目
2: 都任你挑啊！
3: 来吧，来吧，韩美元。

0: 臭婊子，敢打我！啊！你给我放开！想玩是吧？啊！老子今天就好好让佩丽玩一玩。
1: 就在前面这个包厢了，真没想到都是集团内部大小姐。这都下药了吗？怎么还闹这么大？操！还跑！
2: 小美人，你去哪儿呢？
1: 干什么？不是跟你们经理说过了，这个包厢不要随便进。
2: 经理让开，你们等人出事了。怎么让开？
1: 赶紧滚！我告诉你，这里面可是有大人物，坏了他的事，以后别想在荆州继续待下去。
2: 他是大小，哦，是里面那个大人物自愿的。
1: 当然。
3: 哎呦天哪！
1: 不然你以为我守在这儿？
3: 我看了我太生气了。
1: 拿着钱赶紧滚！嘴巴闭紧点，要是传出去，杜氏不会放过你的。
2: 我肯定不会。
3: 哦，这个酒是我们经理送给。
1: 送给那位大人物的，经理还说这个包厢的单比他免了，希望你能吃得愉快。没想到赵经理在杜氏会这种安排，看来这步棋不是走对了。哼！好好享受。 臭婊子，没点身份背景，还想吓唬老子，这就是代价。

0: 这是你杜叔叔给我安排的住处，往后啊你也搬到这儿来吧。
1: 妈，他就是个骗子，他要真是杜总怎么可能住这样的房子啊。要是有机会啊，我一定带你见见真正的杜总，免得那个骗子一直缠着你。
0: 不行，等安然忙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解除对我怀想的念头。
2: 小姐送酒去了吗？怎么样，她长什么样啊？漂不漂亮？
3: 漂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是玩的倒是挺花的。
2: 啊，怎么不会，我刚刚过去听她叫那么大声，还以为被人打了呢，结果她竟然叫一个人就在门口站着，让我别打扰她。
4: 不可能，
0: 安然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她一定是被逼的。她在哪儿？罗密，她在哪儿？
2: 跟我来。
5: 小美人，你就从了我，
4: 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5: 小姑娘还挺犟，你倒是跳啊，你敢跳吗？
6: 老公，你能这么做周安然不会报警吧？
7: 不可能，像他这种小人物辞职都不敢，怎么可能敢报警？而且他只是个没权没势的穷学生，赵经理就不一样，他可是强盛集团的高管，位高权重，周安然反抗不了他的。
6: 这么说，项目和准确名额都是我的了，是吗？
7: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6: 讨厌！我先过去看一下啊。
7: 干什么？跳楼！
8: 不好了，小姐，
0: 安然在都市酒楼出事了。
9: 好，我马上来，赶紧掉头回都市酒楼。
10: 好，掉头。
7: 周安然，你在干什么？赶紧过来！
4: 出去！你们都出去！
5: 你们两个，赶紧跟他处理好了。今天我要是开枪打了，你们杜氏别再想和强盛集团合作了。
7: 啊，明白明白，赵经理您放心，我们肯定劝告他，肯定让你满意啊。周安然，你赶紧过来，难道你想让整个杜氏都为你一个人的行为买单吗？
11: 我去，去！
4: 要是我女儿没了命，你们一个都别想逃！
5: 你们两个蠢货！
4: 赵经理，孙主管，怎么办啊？这我女儿，她不会真的死了吧？
5: 死了又能怎样？老子刚刚也没碰过她，要是真的死了，和我也没关系。
7: 可是，
5: 没什么可是的，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他的事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12: 放心吧，
5: 他就是一个穷学生，他妈妈不过是个服务员，就算是闹起来也犯不起什么闹。
12: 给我正经的下去看看。
7: 对对，
4: 安然，安然，安然，安然，你要撑住，要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一定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5: 对不起，看是没死。行了，今天的事我也不和你们计较了，需要多少钱直接联系孙主管，到时候钱一分不少的打在你们账上。
6: 我说你乖乖听话不好吗？非得矫情，闹出这么大动静，不仅得罪了赵经理，还把自己也搞伤了。
7: 真是晦气。
12: 走，
4: 拦住他们！
2: 你们不能走！
0: 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还逼得我女儿跳楼，你们丧尽天良的东西应该别想走！
5: 给我看，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竟然敢撵倒我知道倒也敢挡！
7: 住手！
5: 杜总，杜总，想开！
10: 赶紧把安然送到医院。
7: 好，小心点。
0: 安然，是他们的，就是他们把安然骗到这儿来，逼得他跳楼。安然那么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跟我说马上就走。
7: 不是这样的，别听他胡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0: 是那个陈安然，是他自己跳下来的，他就是想讹我们。
10: 讹你们？你们可知道他们是谁吗？
0: 他们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实习生吗？他们就是一个服务员吗？他们两个
10: 就是我的太太，刘月华，刚才逼得跳下楼的女孩。
0: 不可能！
10: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再让何秘书好好查查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看看他们都做过哪些龌龊的事情。
7: 家人，哎，错了，饶了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0: 走，带走，
7: 走，
0: 饶了我吧，走，
7: 走，
10: 没事了，没事了，月娥。安然一定不会有事的，走，我们去医院。月娥，你去休息会儿吧，我来看着安然。
13: 是啊，夫人，医生说了，安然小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你就放心吧。
0: 我想看着安然醒过来。终于醒了，
1: 妈，您没事吧？先找那混蛋，没有为难你吧？他
10: 放心吧，他们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1: 你这个骗子怎么也在？你是何秘书？何秘书，你又怎么在这儿？等等，你。真的是杜怀清吧？
10: 你怎么能认识何秘书，不认得我呢？
1: 你竟然真的是杜怀清！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一直叫你骗子的。
14: 圆满，圆满的大结局！哇，这个结局还挺圆满，但这部剧看了简直让人太生气了。看这部剧高血压就是心理承受不好的人看不了这部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这个大象剧场。
1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

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脱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脱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

0: 4006007374006007337，400-0037，记好了，400600737400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他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两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三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两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六桶，足足六桶驼奶粉，能喝两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6007374006006037，400600600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六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两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6037，4006006037，4006006037，4006006037，40060060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六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六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六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6037，4006006037，40060060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6: 5000天后的世界第4集，科技改变生活，那科技将改变我们社会的哪些行业？改变的程度有多大？我们会适应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吗？5000天之后，也就是10年后，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7: 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不断地抛出自己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产业都会因为科技重塑。比如说对食品行业的未来，他是这么看的，他说生物科技会改变我们的餐桌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曾经拜访了一家在旧金山的生物科技孵化器公司，这家公司孵化了很多生产人造肉的公司，1年分2次，每次培育协助15家初创企业。什么概念？就是说只一家孵化器公司每年就可以协助注册30家的初创企业，他们大多都是采用植物成分或者呢用动物细胞来制作人造肉。各位能想象吗？好像前2年我们还只会觉得这是在科幻电影里能出现的情节，现在已经成真了。凯文·凯利相信人造肉产业会取得极大的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生物科技公司还会制作奶酪，比如既不含乳糖又没有胆固醇的马苏里拉奶酪，口感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只不过不是用牛奶制作的。有很多亚洲人因为乳糖不耐受没法享用奶酪，但是新科技解决这个麻烦了，它可以做味道相近但是却不含乳糖和胆固醇的奶酪，他就预感到人造奶酪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因为生物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品尝到前所未有的肉制品，可以生产营养价值更高的食品，可以体验更好的口感，甚至可以在食物上做到私人定制，提高食品的这种附加的价值。和数字科技一样，生物科技必然会进入到提速发展的阶段，食物的种类呢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呢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生物科技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美国旧金山南部地区这么一个地方，就有200多家生物科技企业，在硅谷这些地方还有100多家左右，他们的企业里面涌现出可以降解的有机塑料、最新鱼类养殖方法，还有新型建筑材料等等。 这两年呢，之所以涌现出了这么多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点。我们来看看凯文凯利给我们总结的，各位觉得有没有这个共识啊？第一个呢，就是以前转基因科技操作方法有限，耗时费力，想要进入生物科技领域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那现在生物工具和科技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是不需要很雄厚的财力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的。那现如今相关工具也越来越多，而且也慢慢普及了。第二点呢，就是出现了很多孵化器，有创业计划的年轻人可以去找孵化器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援。以前呢，要花费几百万的这样的项目，现在短短四个月就可以开始投入生产了。实验用工具的这个价格下降了，复制手法也越来越多元了，同时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可以外包，不需要你亲力亲为参与每一个所谓的重要的阶段。这就是生物科技企业生态圈的优势所在。另外呢，这个生态圈里还能找到为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提供帮助的这样的公司。那这个领域的竞争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依然是一个广阔的全新领域。第三，就是在数字科技公司过于饱和的现如今，生物科技带来的创新性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有很多商业机会的肥沃土地。相对来说，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还不算激烈，而且也没有出现同质化的现象。那最后一点呢，就比较简单直白了，就是融资啊。这个凯文凯利就认为融资会更简单。那现在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人们为健康买单的这种意愿越来越强烈了，所以会有很多的人愿意为生物科技投资，相关公司会更容易获得资金保证发展。
6: 在凯文凯利的眼里，未来将是新生物学的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处于一个可以通过生物学转变命运的时代，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努力适应这种转变。
7: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皆可编程，生物科技的发展趋势就会和今天的计算机科技一样得到充分的普及。生物科技呢，也一定会走下神坛，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自学成才，每个人都可以发明出某个生物科技的工具。我们的改变会福泽子孙，比如发明出让人类远离疾病的基因治疗方法等等。其实2012年的时候，科学家就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未来的一个世纪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